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1: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2: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1: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0: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3: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0: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2: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主任，自从昨天开始报名啊，我们就接到了好多听友电话。其中有一位大姨的情况特别有代表性，我跟您说一说啊。
5: 您说啊。
4: 她是有冠心病，之前做过支架手术，但支架之后啊，就觉得这个心慌胸闷的问题呀、一点没见好。大姨自己也纳闷说，哎呀，我为什么手术做了，你看罪也遭了，钱也花了啊，还是天天不舒服。所以特意呢让我问问您，她这个到底是什么情况。其实不光是他哈，最近也有一些其他的听友有类似情况的反馈。咱工作人员统计了一下，发现来咨询的啊，差不多有7-8个，这个心脏都是有问题，挺焦虑的。所以正好趁着今天这期节目的机会，请您帮大家伙解一解心中的困惑啊。
5: 我们要明确，支架呀，它不是治病的东西。还是救命的东西。
4: 对，
5: 哎，所以说为什么要给你下支架？因为你那血管呢，可能堵塞会要你的命的。
4: 嗯，保命的方式。
5: 哎、对，所以说先把它撑开，让你先把命保住。
4: 是，
5: 但是心脏病的问题，它是根本不去解决的。
4: 哎，大家伙听清楚了啊、哎！
5: 对，不管是支架还是任何特别极危的病，我们呢都要打电话找120救护车。
4: 嗯，
5: 那救护车是干什么的？
4: 抢救生命的。
5: 对，他是来给你救命的。
4: 对，
5: 救护车不治病啊。
4: 嗯，
5: 对不对？所以说支架以后啊，你还是心慌心不齐。我们很多人呢，他有一种普遍的感觉，完了，没招了。哎，下支架还这样，但是你根本不知道为什么要下支架。
4: 对，
5: 对不对？
4: 对，
5: 支架呀都是这样的。你下完支架呀，我们为什么会吃更多的药啊？下支架之前，你可能没有吃大丁，你没有吃美托罗尔，没有吃玻璃维，也没有吃阿司匹。
4: 嗯，
5: 但是一下支架，这些东西都要吃上，
4: 都得用啥？
5: 哎，为什么？
4: 嗯，
5: 是因为你的血管更容易堵了。
4: 明白了。
5: 你需要做的更多了。
4: 对，
5: 它也是个植入手术啊。
4: 嗯，
5: 哎，它也会造成心的虚损。这个时候心律不齐，上不来气儿，不知道咋办好。实际说明什么？你根本没有明白支架。
4: 没有明白这个支架的这个原理是什么，
5: 它是干什么的。
4: 您说的太对了， 好多冠心病患者，尤其是做过支架的，也都反映说，哎呀，明明下了支架，血管通了，还是经常心慌胸闷气短。有一些甚至反映说，哎呀，跟没做手术之前这差别也不大呀。有的朋友还说我稍微走快点啊，喘得厉害，晚上睡觉垫两个枕头，想问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是不是就像咱们之前聊过的啊，心脏本身的虚损问题没解决？
5: 为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呀，外伤摔跟头，把腿呀摔骨折了。
4: 嗯，
5: 哎，那我医生呢给你呀拿纱布包一包，把破口的地方给你缝上，但是你好好休息，腿骨折长上了吗？长不上。哎，那你心慌胸闷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啊，冠心病造成的虚损，心脏缺血损伤了。
4: 对，
5: 这个病的全称叫缺血性心脏病，长期心肌细胞营养不良。那你这个时候我把血管通开了，但是我不去呀改善你的营养不良，
4: 嗯，
5: 我也不把你那已经饿坏了干不动活的心肌细胞啊修复好，让它重新工作起来，嗯，症状不会有任何改善的。
4: 是的，
5: 对不对？
4: 嗯，
5: 哎，你记住，胸闷气短不是冠心病的症状啊，
4: 嗯，
5: 冠心病的症状是心绞痛啊。
4: 哦，
5: 胸闷气短是因为心脏没劲儿了，
4: 虚损的表现。
5: 对，就是我们说心脏气虚了，虚损了，嗯，因为心脏没劲儿了，所以说血回到心脏它推不动了，
4: 嗯，
5: 淤到心脏这儿了，心脏被肺包着，血都淤到心脏这儿，它要占肺的地方啊。
4: 嗯嗯，
5: 你肋头骨里边就那么大地方，血在这里占上了，气儿就进不来了嘛，
4: 很有限的空间。
5: 哎，所以说实际上这是心脏虚损的表现，压根就不是冠心病的表现。支架解决了冠心病缺血的问题，
4: 嗯，
5: 虚损的问题你没有做呀。
4: 这下大家伙彻底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啊。那孙主任，我觉得针对这样的情况，像咱这位听友就得补虚损啊。
5: 对，补虚损呢，啊，就是针对啊各种老慢病，任何病啊，只要时间长了，肯定会造成身体损伤的。
4: 对，
5: 一次感冒会造成间质性肺炎吗？
4: 不会，
5: 不可能的。
4: 嗯，
5: 一次感冒会让你啊半年一年上不来气儿吗？
4: 也不会呀。
5: 会，但是它转成慢性就肯定会了。所以说呀，所有的病只要久治不愈，那就说明什么？你虚损没补上。
4: 对，
5: 哎，你会发现这个时候啊，所有药物用上治疗都是一样的感觉。
4: 那您快跟我们说一说啊，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5: 这个时候你就要想到啊，补虚损了。
4: 嗯，
5: 哎，所以说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药物螺旋藻啊？因为它就可以直接帮你补虚损，改善这些问题。嗯，药物螺旋藻啊，对心脏问题，它能快速改善心慌、胸闷、气短这些症状。我之前遇过一个患者，50多岁，冠心病好几年了，平时啊总觉得心慌发闷，
4: 嗯，
5: 稍微走点儿喘得厉害，
4: 上不来气儿，
5: 哎，还老心慌，自己觉得自己气不足，先是买人参、黄芪
4: 泡水喝，
5: 哎，说是想补补气，
4: 嗯，
5: 后来觉得有可能血不够，就天天呢，啊，吃阿胶、当归，
4: 嗯。
5: 然后听说阴阳失衡也影响心脏，
4: 我的天哪，
5: 六味地黄丸、金匮肾气丸，
4: 没少折腾啊。
5: 哎，前前后后折腾快2年，

0: 钱花了不少，症状一点没有减轻，
1: 嗯，
0: 反而有时候啊，这个跳得更猛了，
1: 嗯，
0: 心慌得更厉害了，晚上都睡不着觉了。
1: 这不就是很典型的补来补去没效果吗？就我身边也有老人家是这样，一说身体虚那就各种补啊，结果发现越补越乱，彻底乱套了。
0: 这个说到底啊，就是不得要领，杂乱无章的补啊，首先补不到地方，
1: 没错，
0: 其次更关键的根本留不住，
1: 全浪费了。
0: 哎，因为心脏的正常运转呢，是要气血精精的协同作用的，缺一都不行。气能推动血液，血能滋养心肌，精能啊维持心肌细胞的活性。
1: 嗯，
0: 就像机器运转需要油电零配件，少一件都转不起来，
1: 各干各的活儿。
0: 哎，很多人要么单补气，要么单补血，要么盲目调阴阳，根本掌握不到药理。
1: 是的，有点像拆东墙补西墙的意思，但是发现气血精精该漏还是漏，一点都没留住。
0: 哎，所以说呀，关键是什么？补进的东西啊，你得收得住。
1: 是的，
0: 这身体啊，好像啊没关紧的水龙头一样，哎，让气血精精啊不断的往外漏。
1: 嗯，
0: 补再多，虚损还是补回来。
1: 对，一点都没留住。
0: 哎，但是传统的补益方法呀，经常是侧重一面，
1: 嗯，
0: 很难兼顾啊补和收，所以说效果有限。
1: 嗯，
0: 哎，这个时候我们就用上药物螺旋藻。它呀就能做到同时进行补和收，
1: 哎，两样都兼顾了啊。
0: 对，
1: 这个药物螺旋藻啊是收敛作用强并且自带营养包的药物，这是独一份的，是它的特色。
0: 没错，这个主任呢听得很仔细哈，
1: 嗯，
0: 很认真。这个药物螺旋藻啊，它既能收敛人体当中的气血精精，把它固塞在心脏，
1: 嗯，
0: 这是从根本上啊把虚损给你补住了。
1: 是的，
0: 气血精精都收敛回来，虚损呢才能根儿上解决。
1: 嗯嗯，
0: 同时啊，它还自带25种啊营养元素。螺旋藻收敛的特性也会将自身的营养啊牢牢固定在脏腑上。
1: 对，
0: 这个时候啊，对心肌细胞的营养来说，又做到了直接补充的作用。
1: 是的，
0: 所以用螺旋藻去补虚损，用的既是它的药性，也是它的营养。
1: 嗯嗯，
0: 当虚损补起来以后，心脏自身强了，气血精精收敛住了，这四样物质啊在心脏走行运行起来了，
1: 嗯，
0: 缺血气短等症状啊是不是自然就解决了？
1: 是的，就不是什么问题了啊。它是既补充营养又防止流失，难怪它见效。那孙主任，除了改善这些症状，对于冠心病朋友来说，尤其是做过支架的人来说，它还有别的作用吗？你比如说大家伙最担心的支架会不会再堵？要不要反复下支架？
0: 冠心病患者最怕就是这个，下了支架以为没事了，结果过两年就
1: 又堵了，
0: 还得再下一个，接着甚至3个、4个、5个、6个。
1: 嗯，
0: 为什么这样？一方面呢，支架本身是外来异物，植入的时候难免损伤血管内壁。
1: 嗯，
0: 另一方面，手术本身呢会加重心脏虚损。
1: 嗯，
0: 气血精精流失的更快。血液运行越来越不稳定，而且损伤啊特别容易形成新的板块。我见过最多的患者心脏啊下了8个支架。
1: 我的天哪。
0: 啊，一开始第一个能撑3-5年，第二个撑了2年，
1: 嗯，
0: 第三个1年就堵了。我们人的心脏啊正常只能装下6个支架。
1: 嗯，
0: 哎，那他怎么下了8个？
1: 那2个放哪儿啊？
0: 支架上面再放支架。
1: 哇，
0: 哎，那这个原因是什么？就是虚损呢，它一直没有补。
1: 对，
0: 哎，所以说的话，这个血管硬化的问题没有解决，心肌缺血的没有解决，心功能不全也没有解决，气血收不住，那个时候你这个病肯定啊就会反复发作，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重。
1: 没错，虽然我不是学医的啊，但是孙主任，咱们用最简单的思维来想，自身心脏不行了，虚损的厉害了，气血精精都不够，气血都走行不起来，那肯定就会淤堵在血管了。所以心脏虚损越严重，这个淤堵也就越严重，或者说它发生的频次也就越高了。
0: 没错，每一次啊心梗手术都是对心脏一次严重的消耗。
1: 是的，
0: 反复折腾啊只会让虚损更严重，形成恶性循环。
1: 嗯，
0: 但在香港这种情况就少得多，因为他们有一个规矩，下支架后

0: 一定要搭配药物螺旋藻，
1: 第一时间补虚损，那这样一搭配肯定恢复得更好啊。
0: 对呀、啊、在香港啊，只有啊血管阻塞，同时啊心肌细胞在急性坏死才会下支架，哪怕你堵了98%，没有发生心肌细胞坏死的时候都不会下支架。但是我们知道支架就是救命的，抢时间的。
1: 嗯，
0: 真正的后续治疗啊，就是恢复心脏本身的虚损问题。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啊，应用到药物螺旋藻收敛和修复作用。一方面它能收敛气血津津，减少啊术后虚损的加重，让心脏啊始终保持足够动力。另一方面呢，它能够促进血管内壁的修复，增强血液的流动性。心脏动力足了，血液跑得顺畅了，就不容易啊淤积。
1: 是的，
0: 自然呢能减少血管再次堵死的可能。我接过一些在香港做过支架手术的患者，他们都是术后坚持用药物螺旋藻，后续复查血管通畅都很好。
1: 嗯嗯，
0: 相比单纯用传统方法调理人，再支架的几率几乎为零。
1: 嗯，大家听一听啊，这确实是不一样。也难怪香港对于这个药物螺旋藻的需求量那么大了啊，就既解决当下症状，又能从这个根儿上减少复发，这确实是实实在在的帮患者在解决问题。
0: 对，这就是药物螺旋藻的价值。
1: 是的，
0: 它不是只盯着通血管或者是补气血这些单一的环节。
1: 是，
0: 哎，所以话说回来，为什么你下支架心脏症状不改善，这个时候需要改一改你的治疗方向，
1: 方向对不对？
0: 哎，应该吃的是收敛的药，把心脏的虚损啊收敛住，把气性津津啊收敛到心脏上去，这个时候你再看这些难受的症状啊就慢慢好转了。
1: 是的是的，
0: 你也不用觉得支架我都做了还没好，我走投无路了，真不是这样。
1: 嗯，希望还是有的啊。所以还是那句话，打铁还需自身硬，你自己心脏强大起来了，就不会出现那些久治不愈呀或者不见效的情况。就大家之前这个困惑呀，就是都没抓住根儿。
0: 对，是这个道理。
1: 嗯，
0: 心脏的问题呀、啊、不只是啊去看表，你要记住要看它的里，
1: 表里都得兼顾啊。
0: 对，里子啊就是虚损。
1: 对，
0: 把虚损补上了，心脏有了足够的能量和动力，很多问题啊自然就迎刃而解了。
1: 嗯嗯，
0: 药物螺旋藻的作用就是帮助心脏啊把里子补牢守住，
1: 对，
0: 让它呀踏踏实实的工作，
1: 没有后顾之忧。
0: 哎，像冠心病人群吃一段时间之后啊，首先是心慌胸闷的频率减少，
1: 嗯，
0: 比如原先走几步就喘，慢慢的能多走一段路了。
1: 哎，
0: 晚上睡觉也踏实些，不用啊总垫着枕头了。
1: 对，
0: 坚持下去，心脏的耐力会慢慢的增强，复查的时候啊也能看到血管状态更稳定。
1: 嗯，
0: 关键是坚持。
1: 对，
0: 毕竟虚损呢、啊、不是一天形成的，调理啊也需要时间。
1: 没错，咱说你之前的虚损都几十年的啊，它当然需要时间。听您这么一说，我相信不管是咱们今天节目一开篇和大家分享的那位阿姨的情况，还是收音机前其他有类似问题的朋友，听了这些肯定都更明白药物螺旋藻的好处了。所以也希望大家伙啊能抓住这次机会赶快报名，早点用上。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咱早报名早用上啊，早一点摆脱这些难受的症状。
0: 而且杨迪啊，你要知道心脏的虚损补不上来，它不只体现在说支架之后啊症状不缓解上，它在多种心脏病上都有体现。
1: 哦，
0: 哎，换句话说，虚损呢是各类心脏的一个坎儿。
1: 嗯，
0: 这个坎儿你迈不过去，心脏始终啊就烂烂巴巴的状态。
1: 嗯，
0: 彻底好是好不了的。
1: 哇，这个坎儿一定要想办法迈过去啊。
0: 不仅是冠心病，心衰的人就属于啊心脏虚损到一定程度
1: 很严重的，
0: 已经干不动活了。
1: 对，
0: 所以说很多心衰的药物效果普遍不好，
1: 这时候就更得补虚损了。
0: 对，那所以说我们心衰的人呢、啊、最早的表现是什么，就是两个，一个啊就是胸闷，一个呢就是心慌。
1: 哦，
0: 而心慌啊出现的更早。 哎，那杨迪，你想一想，一个人呐，如果是没劲儿了，你觉得他是跑得快还是跑得慢呢？
1: 那肯定是跑得慢呢。
0: 对呀，他肯定是不愿动。
1: 对，
0: 但是心衰的时候，提醒大家，他是心率啊跳得更快了。
1: 哦，
0: 为什么？因为啊，你正常的话50次就能干完的活儿，他得100次干完。
1: 嗯，所以没办法，他只能说加快跳。
0: 哎、对，所以说每次、啊、送出的血不够，他就得、啊、拼命的加快速度。
1: 嗯，
0: 但是你想想，这是一个什么心脏啊？
1: 不健康的，有问题的呀。
0: 虚的，
1: 对，
0: 哎、病秧子。
1: 对，
0: 你让一个病秧子加班去干更多的活，跑得更快，会怎么样？嗯，会把他活活累死的，
1: 那不是越来越不好吗？
0: 对呀、啊，他是没有机会养病的，他肯定会越来越虚的。
1: 对，那这种情况，孙主任用药能控制住吗？
0: 这种情况啊，实际上啊就很矛盾。
1: 嗯，
0: 心衰的治疗啊，过去治疗西药就是两点：强心利尿。
1: 嗯，
0: 强心的目的是什么？让他呀、啊、有点劲儿。
1: 有劲儿。
0: 利、哎、尿呢，是把身体中的水分呐、啊，血中的水分。都排出去一点，
1: 哦，
0: 减少啊他的工作量。
1: 嗯，
0: 哎，那强心一般用的比较多的就是地高辛，就是我们所说的洋地黄。利尿啊，就是青氯噻嗪啦、罗内酯啦、
1: 冻
0: 尿啦。但是啊，这些药用了这些年之后，发现什么？这就属于我说的让病秧子加班。你不补它的虚损，就是维持症状，反复的去强化它，反倒啊会让它衰老的更快。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啊，心脏啊就会变大。为什么变大了？
1: 嗯，
0: 干不动了，更多的血呀淤积到心脏中，
1: 哦，
0: 撑起来了。心脏增大之后呢，你的血管、你的冠状动脉，它并没有跟着增大。
1: 哦，不匹配了啊。
0: 对，所以说呀、啊，你正常的冠状动脉是给半斤重的心脏送血的。
1: 嗯，
0: 你现在心脏一斤了，所以说就是本来缺血的心脏，它会引起一个恶性循环，缺血越来越重、
1: 嗯、越来越严重，
0: 心脏的衰竭越来越厉害。
1: 明白了，难怪有一些心衰患者说，哎呦，吃的药也没见好，反而是越来越没劲儿，稍微动一动就喘得更厉害了。
0: 这就是呀、啊、心肌细胞的虚损太严重了。
1: 对，
0: 你对比一下正常的心肌细胞和心衰患者就知道，正常的心肌细胞活力强，结构完整，
1: 嗯，
0: 每分钟啊跳60到100次，甚至好的心肌细胞啊跳40次这供血就够了，
1: 就够用了。
0: 因为什么？因为它一次收缩呀就能蹦出足够的血，
1: 血量比较大啊、哎、
0: 那剩下的时间呢它就可以多休息一会儿，全身器官呢都得到充足的滋养。可心衰患者的心肌细胞长期处于虚损状态，
1: 嗯嗯，
0: 细胞结构受损，无力收缩，就像个被水泡透的纸团，没有弹性。哪怕心脏每分钟啊跳了120次，看似跳得挺欢，实际蹦出去血量啊还不到正常的一半。
1: 嗯，
0: 全身器官呢都处于缺血状态，反倒呢给他自己呀、啊、也累得够呛。
1: 对，
0: 也没有时间休息。
1: 嗯，
0: 就是这个时候你再让他稍微动一下，他就会喘得非常厉害。
1: 明白了，就是从虚损角度来说呀，就是心脏的气血津精都快散光了，这个心脏功能废了一大半了。心脏虚损到一定程度，没有气血津精的濡养和推动，可以说快成一块死肉了啊。
0: 对，
1: 嗯，
0: 心脏成了一团死肉啊，你想人还能活着吗？
1: 那个不行啊，
0: 活不了了。
1: 对，
0: 所以说虚损呢、啊、是人的根子，这样的患者一定要及时啊把药物螺旋藻用上。
1: 嗯，
0: 因为它对心衰啊是有几点很明确的好处。
1: 哎，
0: 第一就是改善心肌无力，通过收敛心脏持续流失的气血津精，就像是给漏水的水桶不漏洞，
1: 嗯，
0: 能减少能量白白耗散。气血津精收敛回来，会逐渐推动心肌的功能。
1: 对，
0: 虚损呢也一点点的补回来了，心肌的功能就一点点的提升了。
1: 是的，赶快啊，一点点的都拽回来。那这么说就不像其他药物，其他药是强行的刺激心脏，让他去加班加点工作啊。咱们呢是从根儿上补充流失的营养，避免说越刺激越虚这样的恶性循环。
0: 对，这只是其中一点。
1: 嗯，
0: 它还能避免出现心衰治疗中常见的用药矛盾。
1: 嗯，
0: 因为药物螺旋藻啊，不靠抑制心率，也不靠啊刺激收缩。
1: 嗯，
0: 而通。

0: 过心脏心肌细胞增强它的功能，让心肌也在正常的心率范围内就能泵出足够的血液。这样一来呀，既不会因为呀心率过快让心脏啊过度消耗越来越弱，又能避免呢心率过慢导致的心脑肾的器官缺血，让心脏休息和保证供血之间找到一个平衡，
1: 对，
0: 不用再纠结呀是治还是不治这样的难题。
1: 是的，那如果长期用的话，对于已经出现心肌肥大的患者，孙主任有帮助吗？
0: 这个跟大家讲哈，心肌肥大呀，如果我们翻阅欧美的教科书、医学书籍，治疗方法呀很简单，就是一句话，建议啊做心肺联合移植。
1: 我移植了，
0: 已经肥大的心脏是无法呀缩回来的。
1: 哦。
0: 但是如果把虚损补齐了，它是完全呀可以让你身体够用的。肥大的细胞啊，在充足的营养滋养下呀，它是可以慢慢的恢复它的工作状态的。
1: 可以正常工作。
0: 对，能干动活了，心脏功能啊，这个时候就能稳定下来。对心衰患者，意味着心慌、胸闷、气短缺症状明显改善。原来走50米就喘。慢慢能走200米、300米，晚上睡觉啊，咱不用啊，再垫几个枕头，
1: 可以正常入睡了。
0: 对，你能平躺着睡个安稳觉。甭的总担心呐、半夜憋醒或者病情突然加重，生活质量啊，能得到实实在在的提升。
1: 那这么看来，它不是针对某一个症状，而是说从根儿上帮助大家这个心脏恢复它的基本功能。
0: 对，没错。它解决的不是表面的降心率或者是强收缩，而是心脏最核心的补虚损恢复功能。
1: 对，
0: 让疲惫的心脏啊能真正恢复稳定的运转的能力。所以说心衰患者想避免病情恶化，提高我们生活的质量，应该呀及时调理，及时补损。
1: 对，这是关键啊。那这么看来，不管是冠心病患者还是说已经有心衰的情况，这个药物螺旋藻都能帮得上忙，区别就在于说干预的早，调理起来可能说相对更轻松，效果也更好。
0: 对，就是这个道理。心脏问题啊不怕早调理，就怕呀拖着不重视。
1: 是的，
0: 很多人等到心衰呀才着急。其实这个时候心肌细胞的损伤已经很严重了。
1: 没错，
0: 调理起来需要更长的时间，如果能在冠心病阶段就开始用，提前锁住啊气血津津，避免虚损加重，甚至能啊阻止病情发展到心衰，所以说大家千万别等，赶快把这个药物螺旋藻用上。
1: 对，
0: 尽早用上，才能真正的保护住心脏，让咱们晚年生活呀少受病痛的折磨。
1: 没错，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报名啊。孙主任刚才说的这些，咱大家伙真的要好好听，好好记在心里。心脏的问题啊，容不得半点拖延，尤其是那些已经有冠心病、下过支架，或者出现了心衰苗头的朋友，你早一天调理，咱就多一份安心。而且这次给大家争取到的澄海湖三号药用藻，这是厂家专门为咱们节目听友预留的。
0: 对，
1: 属于药用级别的螺旋藻，并且是澄海湖产区的三号藻，品质咱说是顶尖的了。但有个情况必须跟大家说清楚，那就是这批名额特别少。
0: 对呀、澄海湖的药物螺旋藻啊产量本身就有限，尤其是三号藻对生产环境啊要求极高。
1: 是的，
0: 每年能达到药用标准的量不大，这次能给啊咱们节目争取到一批已经很不容易。
1: 很不容易。
0: 再稍微晚一点呢可能就没有了。就是多一份都掉不出来了。
1: 是的，昨天第一天报名这电话就没断过。好多老听友是听了前几期的节目啊，人家了解了、就知道咱们这个药物螺旋藻的价值。好多人报名都是先占上位置，就怕晚了订不到。其实说能让听友吃一次真正的药用螺旋藻，确实挺值得大家珍惜的机会，很难得。
0: 是啊，我接触不少患者、都是拖到症状加重才着急。那时候调理难度大不出，自己也遭罪。
1: 是。
0: 那现在有这样机会，能用对症的东西，真的也别犹豫，
1: 赶快报名啊！
0: 澄海湖三号藻啊，收敛和补益作用是针对。

0: 啊，我们说内脏虚损，包括心脏虚损的核心，
1: 嗯，
0: 虚损补上来，久治不愈的问题啊，我们就有希望了。
1: 没错，孙主任，您说这个澄海湖三号藻，我特意查了一下啊，除了澄海湖能产出来以外，还有一个就是山东滨州的蒲湖。
0: 这个你查得很全面。
1: 嗯，
0: 因为药用藻啊是专门的澄海湖三号，它是在澄海湖啊培育出来的。
1: 嗯，
0: 所以被命名澄海湖三号藻。
1: 嗯，
0: 那这个藻啊，全国只有两个地方能培育，一个是澄海湖，前两天为大家介绍过。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胶东半岛山东滨州。
1: 嗯，
0: 哎，它的气候环境啊跟澄海湖差不多，但是因为啊地区限制，滨州的产量啊相对比较少。
1: 哦、
0: 所以说每年呢药物螺旋藻选择原料的时候，两个产区三分之一是滨州的蒲湖，三分之二是澄海湖。
1: 澄海湖三号药物螺旋藻全国是只有这两个地区能培育，一个是澄海湖，一个是符合环境能产出高品质药物藻的山东滨州。那咱们中国啊地大物博，但是培育三号药用螺旋藻的才仅仅这两个地方。这也恰恰说明啊，这个藻很娇贵的，不好培育呀，难度很大呀，但效果同时又是独一份儿的，非常好的。
0: 为什么推荐大家一定要吃？
1: 嗯，
0: 因为它这个收敛作用啊，针对的不仅仅是心脏啊，
1: 嗯，
0: 只要衰老，我说了，人人呐、啊、都有虚损。
1: 没错。
0: 哎，你比如说总是浑身没劲儿，稍微动一动就累，
1: 嗯，
0: 或者晚上睡不着，白天
1: 没精神，嗯。
0: 还有那些老觉得胃口差、消化弱、吃点东西就胀的朋友，
1: 嗯，
0: 说到底呀、啊，都是气血津津亏虚了，
1: 对，
0: 收不住了。而气血津津啊，我们在补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记住，他们之间呢、啊、一定要相互配合，
1: 哎，得一起都发力啊。
0: 对，单补一个呀，不光效果不好，有的时候会越补越麻烦。
1: 嗯，
0: 精是什么？金啊，就是你家里的存折，旁的金砖、金戒指。
1: 嗯，
0: 那血是什么？就是啊，你微信里的钱，兜里揣的现金。
1: 嗯，能马上现手花的。
0: 对，而气是什么？就是你把钱花出去，你要得到的东西。
1: 嗯，换来什么？
0: 比如说我家里啊，盐没了。
1: 嗯，
0: 哎，你就要啊，拿你的钱去买盐。盐拿回来它就要用掉，用没了之后你还要去买，
1: 对，得补上。
0: 对，那气是什么？就是你的血送到心脏要干什么？
1: 嗯，
0: 要让你的心肌细胞跳动，送给你的眼睛，让你的眼睛啊看东西
1: 清楚，
0: 对不对？
1: 嗯，
0: 哎，送给你的胳膊腿，让你能走路。
1: 嗯，
0: 这就是血和气的关系。所以说呀，你需要多大的气，你就需要供要多少的血。
1: 嗯，
0: 因为什么？因为气用了之后就没了。
1: 是，
0: 家里花什么钱，跟你兜里有多少钱，你得平衡啊。
1: 嗯，
0: 你揣了1000块钱，你非得要买瓶茅台，那你想一想，回来你不就欠饥荒了吗？
1: 对，那不够用啊。
0: 所以说补气血呀，它一定要同步。
1: 嗯，
0: 而更重要是什么？它要跟精去配合。咱真碰什么心梗、脑梗、大病的时候，那就像你家里要有大开销了。
1: 对，你存折上这些数得够啊。
0: 对呀、啊，你买房子、买车，你能看你微信有多少钱吗？
1: 不行。
0: 你看兜里揣多少钱吗？
1: 嗯。
0: 你得看你的存折里有多少钱。
1: 家里老底儿有多少？
0: 对不对？
1: 对。
0: 或者你家里的地下呀，是不是埋了两个金砖？哎，所以说呀，他们每个呀都是要相互协调的。
1: 嗯。
0: 哎，我想让心脏跳，我就得给让它有气。有气我就给他得提供血，能提供多少血你要掂量掂量你有多少斤。
1: 没错，
0: 药物螺旋藻它是气血津津同步收敛的。你比如肺虚的人总爱咳嗽气短，脾虚的人容易胃胀拉肚子，肾虚的人呢、啊、可能腰膝酸软，一定要多。
1: 嗯，
0: 这些都是啊我们身体中气不够的表现。
1: 对，
0: 所以说你一定要相应啊把血给它补上来。人岁数大了，这血从哪里来呀？
1: 嗯，
0: 精液转化来的。而且为什么我们的精液不足，人衰老的快呀？
1: 嗯，
0: 气血没有及时补充，消散的太多导致的。但药物螺旋藻它的收敛特性就正好把它给锁住，
1: 收敛住，
0: 再把营养也给你补进来。
1: 哎，
0: 不光呢帮助你心脏不虚损， 虚损引起的浑身乏力、精神差，跟上一并给你快速的调理。
1: 那收音机前的听友们，不管是久病不愈的，还是说术后恢复不好的，或者是五脏虚损，总觉得身体不得劲儿的朋友，别让犹豫耽误了最佳时机，别错过。咱说身体的这个健康啊，经不起等这个字儿。药物螺旋藻能帮大家从根儿上补充气血津精，把全身的虚损啊一点点补回来。这样的机会你说错过了，可能就再也遇不到了啊。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赶快报名，错过就是遗憾了。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你听港药直通车节目了吗？一副中药才1块多，效果比几十几百的都好。
4: 听了听了，我在港药直通车栏目买的香港原装透骨膏抹上就不疼。
3: 港药直通车栏目把香港大药房开到我们身边了。香港是国际药物免税地区，香港大药房作为香港最权威老牌药房，会不定期推荐一些惠民的小药，一副药才几块钱。
4: 香港是全国的精尖好药枢纽站，在这里让大家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您的外卖已送达。
0: 午餐注意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善待自己，善待生活，
1: 善待生活。
2: 一花一养护，一夫一芳华，牡丹花田取牡丹之翠，养东方之颜，以花养颜，以心护肤，呵护每一寸肌肤的细腻与光泽，专注品质，用心做好每一款产品，守护肌肤本真之美，让你的美由内而外持久绽放。微信搜索牡丹花田小程序，赴一场春甜花花的约会。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4: 听运河边的晚风吹过台儿庄的灯火，看古城里的星光点亮你我的向往。
5: 河南广电老年大学寻梦天下第一庄台儿庄古城两日游来了，
4: 388元每人零购物品质游，一晚高端古城客栈，还能逛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徐州宝莲寺。6月2号发团，关注银铃乐学派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了解详情，和老伙伴一起把诗和远方变成脚下的路。
6: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7: 你的睡觉情况怎么样呢？成年人推荐每天8小时左右睡眠时间，午觉的原则就是小休息20分钟就可以了。如何改善失眠的情况呢？第一步，

0: 晚餐进行优化，睡前三小时进食，少吃胀气食物，比如豆类，增加小米粥。小米粥里面富含色氨酸，是合成褪黑素的重要物质。第二步呢，固定睡觉时间，建议晚上10:30之前入睡，避免睡前饮酒。第三步呀，睡觉之前可以泡泡脚，水温在40度，加入艾草包或者是海盐等。晚上睡眠很重要，尽量营造黑暗的环境，使用遮光度95%以上的窗帘。白天晒太阳呢，30分钟可以调节褪黑素，有助于晚上睡眠。
1: 公立医院，权威专家，专业问诊，贴心服务。
2: 好，
1: 名医在线，
3: 在线。
4: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5.6 AM603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卫健委联手为您打造的大型公益医疗节目《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最近一段时间啊，不少的朋友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留言啊，说这个发现了结节怎么办啊？这个发现肺结节，这是不是就跟肺癌换上等号了呢？啊，肺癌是不是不治之症啊？其实啊，这个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不少朋友特别关心的。那么关于这些问题啊，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也是为您邀请到了咱们河南省胸科医院胸外科六病区主任医师王国雷主任，和我们的听友以及我们的网友，咱们呢一起来聊一聊。王主任您好。
5: 你好，主持人。
4: 哎，今天非常开心啊，能够在午间的这个时段把您请进我们的直播间。但有些朋友可能对王主任比较熟悉啊，但是呢更多的我们的这个观众朋友可能对王主任相对来讲还比较陌生。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王国雷主任。
6: 名医在线，本期嘉宾王国雷，河南省胸科医院胸外科六病区主任医师，河南省医学会胸外科分会副主任委员，河南省医师协会胸外科分会常委，河南省医院协会胸外科管理分会副主任委员，河南省医学会微创外科分会胸外学组副组长，河南省抗癌协会纵隔肿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河南省抗癌协会食管癌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河南省抗癌协会肺癌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会常委，擅长胸部肿瘤的外科治疗，食管癌、肺癌、纵隔肿瘤的胸腔镜微创外科手术，尤其专注于肺部结节的精准肺段微创手术、食管癌微创手术快速康复等方面。
4: 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除了使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还可以使用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同时呢，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 03716588-9988也正在为您开通。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或者我们的网友朋友啊，你有关于这个肺结节、肺癌一些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还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链接下，或者呢是在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当中留言，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那么刚才呢咱们也谈到了啊，其实呢有一句话大家可能听说过，叫做谈癌色变。很多人呢提起恶性肿瘤就会联想到绝症啊。那么目前咱们这个恶性肿瘤的治疗到底是个什么水平，这个恶性肿瘤是不是真的是不治之症，这个大概的情况，今天节目一开始我想先请教一下王主任，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5: 就这几年我觉得肿瘤的治疗发展应该是非常迅速的，而且是一个突飞猛进的进展。实际上对于我们来说主要诊治胸部肿瘤，当然说胸部肿瘤来说，目前来说发病率最高、死亡率最高的仍然是肺癌。因为大家对肺癌这个词还是相对比较谨慎或者相对比较恐怖的，但这两年对于肺癌的诊治来说，我觉得两大方向，一个方向是更早的病人出现了，一个方向是对于晚期病人我们有更好的治疗方法，这是两大块。但实际上对于我们现在老百姓来说，我觉得对大家关注最最重要的还是肺部这些早期病变，早期的肺癌、早期这种肺结节，这些病变呢，实际上我经常在门诊上会

0: 患者说，到我门诊的患者，我先告诉你，你不要焦虑，不要紧张，所有到我门诊的患者一定是能够治愈的。你说我们现在的肺癌和十年前和五年前的肺癌可能已经不是同一概念了。大家以前觉得啊，肺癌是一个癌症，是个不治之症，把钱花完了，钱花了人也没了，那是老百姓的固有观念。
1: 对，
0: 但现在的话实际上已经需要改变观念了。你现在的肺部病变，特别是早期病变，特别是那些以毛玻璃形态为的结节，是可治可防可控，而且对你以后的生活几乎没有任何影响。所以说大家还是要，我给他的最主要的话，把焦虑放下，把包袱放下，不要让这些焦虑和包袱给你带了一辈子。
1: 是，那么其实呢，正像王主任刚才所说的啊，我们知道这个恶性肿瘤，或者说咱们说癌症啊，它可不是一个疾病，而是一大类疾病。但是在各种各样的恶性肿瘤当中，如果说我们接彩是吧，问大家说你要说恶性肿瘤的话，你给我说出来几个名字，肺癌一定是排在前列的，是吧？那么之所以肺癌的曝光率一直都很高，刚才王主任也谈到了。第一，的确它的发病率也比较高。
0: 对
1: 啊，那么说到这儿呢，很多的朋友说，哎呀，这个得了恶性肿瘤是吧，那可能人也没了，钱也没了。但是王主任刚才谈到一点非常重要，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观点，只要能够做到早发现早治疗规范治疗，其实呢肺癌一样可以取得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0: 对对对
1: 啊，
0: 对。
1: 那么咱们提起早发现早治疗啊，这个在这个肿瘤的治疗当中也非常重要。那么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咱们想要做到及时的发现肺癌，有哪些手段呢？其实一提起这个问题，我就发现很多的普通人会问啊，比如说会问，哎，王主任，这个肺癌有哪些早期症状啊？啊，还是习惯于通过这个症状来找到这所谓早期的疾病，这个到底靠不靠谱？
0: 实际上，我经常在门诊给患者说的这个问题，因为很多患者去找我看病的时候，首先告诉我一句话，就是我不发烧，不咳嗽，不胸痛，不胸闷，你说我有病，为什么说有病？
1: 对，
0: 所以说通过症状去，我反复告诉患者，症状和病它是两回事儿，也就是特别对于肿瘤性病变，比如说肺癌，在早期的话，你可能没有任何症状，
1: 也就是说
0: 你没有一个筛查，没有一个体检。你在早期你不可能有症状了，你说你通过症状去判断我得病，这个从目前来说一定是不科学的，这是第一点。另外来说，一旦有症状，什么概念？一旦有症状，一定这个病它不是早期了，也就是你错过你最佳的治疗时间了，一定是到你一些中期甚至中后期了，这个时候的话，那你可能就到了一个不太好的地步了。所以说大家不能说我不咳嗽不发烧我就不用去看病，我一辈子不进医院，这个情况的话，我觉得可能会把一些病会耽误了。我们还是要希望在更早的时间发现它，监控它，处理它，这样的话早治怎么都好治，晚治怎么都不好治。
1: 哎，咱们必须要跟大家讲啊，就是很多的疾病，特别像恶性肿瘤，它其实非常狡猾的，它的这个症状和这种疾病真正说症状要比疾病可能滞后很多，
0: 对吧
1: 哎，真正早期的恶性肿瘤，我们是无法靠这个自己的感受或者说症状去发现它的，咱们必须要通过一些相关的检查。那么问题来了啊，这医院的检查这么多，是吧？哪些检查比较好呢？
0: 是这样的，这个经常在我对一些我的这个亲戚朋友，包括那些病人说，一个人的体检是很重要的。但体检项目现在实际上在社会上，包括医院也在做，还有一些这些
1: 体检
0: 中心在做，
1: 哎，
0: 大家可能鱼龙混杂，
1: 是
0: 到底一些大家这个不同的套餐，会有不同套餐的这个价格，
1: 对，
0: 你价格掏得高，你可能做的项目更多、
1: 嗯，
0: 但是作为一些机构来说，他可能希望你做的越多越好，但是这些检查里面哪些是最有用的，
1: 是
0: 对吧？哪些对这个疾病是最管用的，大家要知道，对吧？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科普应该是很多老百姓，特别是一些健康人群是需要了解的事，我哪些检查是我必须要做的，
1: 对，
0: 哪些检查是我可做可不做的，
1: 哎，
0: 这个事儿我觉得很重要。
1: 好，这样啊，咱们给大家留一个悬念，哎，因为提起这检查，可能很多朋友，比如说会想起，哎，胸片是吧？过去拍过胸片，哦，做过 CT， 还有什么增强 CT 啊，低剂量螺旋 CT， 就是好难选呀，是吧？是不是越贵的就越好，是吧？哎，关于这个问题啊，我先卖个关子啊，稍后呢，请王主任和大家详细的介绍啊，提醒我们的听友以及我们的观众朋友，有的朋友呢可能是刚刚收听或者收看到我们今天的节目。那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省胸科医院胸外科六病区主任医师王国磊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里，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

0: 9988-0371-6588-9988已经为您开通。那么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或者我们的网友啊，你有关于肺结节呀、肺癌啊一些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现在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不方便打电话也没有关系啊，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视频直播链接留言，或者呢是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接下来呢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1: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南阳收听频率 FM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大象新闻 APP、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如今手指的滑动代替了油墨的香气，独处的愿望挡不住突然弹出的信息。可你是否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翻开厚重的纸张，在怀抱中读懂那些方块的含义？成长中小伙伴的课间传阅，学海中的指点迷津，逐渐形影不离。为一个情节彻夜偷光，读完已不觉破晓，也曾整个下午坐在店铺角落，走时还要摆放整齐。一生也许难破万卷，却越发坚定，万里之路由字里行间累积。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你我共建书香河南。
2: 当你在朝阳中睡意朦胧，少林寺的钟声穿透薄雾，低沉悠扬。
3: 当你在夜色里风雨兼程，殷墟的甲骨在暮色中见证时光老去。
2: 当你在觥筹中推杯换盏，小浪底的飞鸟在瀑布水波中凭栏赏浪。
3: 当你在为工作争论不休，石窟正在龙门的水色中倒映出历史的芳华。历史的芳
2: 华，不如走出去，面对这份属于我们自己的惬意。
4: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5: 勤食明月汉时。
6: 学生在成长发育期，营养补给不能少，建议同学们每天坚持食用奶类、大豆及豆制品，补充优质蛋白与钙质，强健骨骼，助力成长。日常适量食用坚果，补充微量元素，健脑益智，增强体质。健康膳食护航青春成长，让每一位学子元气满满，向阳生长。
1: 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7: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1: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7: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1: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7: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1: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赴征程。
8: 最专业的医疗团队在这里为您解答。
9: 喂，您好。
8: 最便捷的健康咨询，我们在您身边。
10: 哎，我想咨询一下。
8: 不必等待 Doctors Online 名医在线，您的私人医疗专家。
0: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

0: 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省胸科医院胸外科六病区主任、主任医师王磊主任。那么刚才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也谈到了，对于这个各种恶性肿瘤，特别像肺癌啊，早发现早治疗非常重要，而且呢，靠症状去做到早发现，其实这是很不切实际的啊。咱们必须通过一些相关的检查。一提到检查呀，我就发现我身边有很多同事啊，看到各种检查说，哦，这个检查便宜，哦，这个检查好贵，是吧？大家可能只能注意到这个价格，但是面对这么多的检查，哪些是真正适合自己的，是吧？怎么去选择？那么就肺癌的早发现，咱们以此吧来举个例子，好不好？王主任给大家来讲解一下啊。
1: 这个实际上肺癌的早筛经历了很多阶段，实际上我觉得有一次我在外面讲课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去过很多单位，经济效益好了有一个套餐，经济不好的又一个套餐，但实际上对于胸部的筛查，也就是从近5到10年可能会有改变了。在10年前，我觉得体检中心包括各个行政部门他们的体检项目胸部里边统一都是胸部 X 片 X 片就站着这照了，对吧？这个 X 片是一个已经在中国很长一段时间占据了胸部筛查重要地位。但是近10年为什么有改变呢？就是因为我们发现早癌越来越多了，肺部结节越来越多了。这个胸片什么？胸片是靠 X 线从前到后照，对于一些大结节的话，比如3公分以上的一定能看到，但是对于一些小的结节，比如小1公分以下的话，那胸片是一定是看不见的。所以说的话，胸部筛查实际上很简单，而且也不贵，就是胸部的 CT 平扫，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做低剂量，但是就是说目前来说我们。门诊开检查一般都是200多块钱一个胸部体扫已经足够了，而且说一年做一次或者1到2年做一次都足够了。当然说价格问题，包括刚才说到，比如说平扫分很多种啊，有增强的，有薄层的，还有有些地方做成靶扫描，很多种类，但实际上对于我们医生来说，我们更包括还有一些 CT， 还有什么16排、64排、128排，这个很多名词很多概念。大家都觉得越数字越高越好，我一定要做个128排的。哎，我们老家做的64排不行。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很多人的一个误区。这个排数仅仅代表扫描速度，它不代表它精确性。我们更看重什么？我们更看重这个 CT 的层厚问题。它这个因为 CT 是断层扫描，一层一层扫。
0: 咱们都切过黄瓜。
1: 哎，对吧？一片片切。
0: 对，
1: 当你切的越薄的时候。
0: 是。
1: 你看得越清楚，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强调这个蹭这个厚度。我们现在一般要强调是1毫米左右的，
0: 1毫米，
1: 比如说1毫米的、0.65毫米的，或者1.25的，或者1.5毫米的，就是每隔这个层面扫，这样的话才能更精准的、准确的看精明面。比如说你要以前，比如说5年前我们要扫5毫米层面的，就每隔5毫米扫一个层面。这个时候如果你直接只有4毫米的话，你可能看不见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强调这个薄层，但是排数你不管16排不管64排都没有问题。但是对于做 CT 的人的话，要求的是一定要做 CT 一定要憋住气，因为肺是个上下摆动的肺，当你摆动的时候就会可能有微影，所以你一定要屏住气。你只要憋气憋得好，你做16排也没问题，但如果憋不好的话，你就憋不气憋不住的话，那你就要做更高排数了。排数越高它扫描速度越快，
0: 明白？
1: 就跟做心脏似的，心脏 CT 一定要做120排以上的。
0: 是
1: 为什么？心跳不停在跳。
0: 其实就这样，咱平时拍照片是吧，你说这快门如果慢的话，说你都不能动。
1: 对、
0: 啊、
1: 对，你能坚持住你就拍，你就做这个薄层，做这个16排、64排都没问题，
0: 这就行，
1: 对
0: 吧？
1: 如果说你觉得我这憋气憋不住，那我希望扫更快，那就做128排。
0: 行，
1: 但是只要拍清楚了，医生都能看。
0: 好，
1: 这是我觉得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方法。
0: 那么您谈到了，其实咱们对于这个肺癌的诊断的话，像这种 CT 的平扫是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选择，对吧？
1: 对，
0: 而且呢不用看16啊64 128，它只要是薄层，
1: 对，只要
0: 是吧，
1: 对，
0: 越是薄层越好。
1: 对
0: 啊，那么而且呢，就是我们在做的时候，刚才你也谈到了，就是力所能及，我们能做到的话，最好能够保持在说憋屏住气不呼吸，让自己的肺处于一个静止状态。
1: 对，
0: 哎，这样可以帮助医生或者说咱们拍出一个怎么说最 准确的、
1: 清
0: 晰的这么一个片子。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哎，说到这儿啊，说到这个 CT， 咱们能说的话题也很多，比如说不少的朋友就这时候就纠结，
1: 嗯，
0: 不行。

0: 能啊。这 CT 一听，他吃辐射呀，
1: 对，吃辐射
0: 啊，他会不会我本来好好的，一吃辐射，哎，我产生什么问题？我不知道平时您在工作当中会不会被问到这样的问题？
1: 这个辐射问题实际上也这两年谈的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因为 CT 确实辐射 ，CT 的辐射量一定是要高于胸片的，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0: 嗯、
1: 但是，我们在临床中间确实是对辐射这个问题的话，会有两个界定，一个界定来说，在短时间内，比如说你一个月之内。你肯定是不要尽量去频繁的拍 CT。
0: 嗯，
1: 比如说我们健康体检，比如说你超过50岁以上的或者40岁以上的话，我们建议每年去做一次。
0: 嗯，
1: 当然年纪比较轻的时候，比如30多岁的话，实际上我更建议两年或三年你去做一次，实际上就可以了。但是在短时，比如说但是有一旦这个病有问题了，
0: 嗯，
1: 比如你要是非常结节了，那我们要根据结的大小、形态、密度来判断结节的高危程度。如果结节是危险度比较高的时候，我可能就会把这个频率要稍微频繁一点。
0: 是，
1: 我们可能会要求你两到三个月去拍一次，但是一般来说，一年拍四 CT， 应该说对人体的辐射量应该说是可以接受的，
0: 哦、
1: 应该问题不大。
0: 不用，
1: 但是说对，但是说这是针对你有问题的，
0: 对
1: 但你没问题，你不可能说一年拍四次，肯定不可能。对，是这个意思。
0: 行，哎，咱们说到这儿啊。我必须得说，有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哇，医生太神秘了啊！但事实上，医生他也是普通人呐。
1: 对，
0: 医生说为什么说普通人？因为他和我们一样，他们也有亲戚、有朋友、有熟人、有老师、有领导啊。我不知道您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1: 嗯、
0: 我遇到过、
1: 嗯，
0: 之前有朋友在这个微信上啪给我发了一张 CT 片子，就拍出来那种片子，就那十几张、二十张那种，然后说：“哎，田儿，你帮我找一专家吧，看一看。”我相信平时在您的工作当中可能也会遇到有熟人啪这么发来一张片子，但是往往在这个时候啊，可能医生会说啊，这个东西看不清，哎，然后呢，嗯，这就发片子这个人会很不高兴，说你看，哎呀，我不就是没有挂号吗？我不就是没有到现场去找你吗？这有什么看不清的？是不是医生不想理我呀？哎，我觉得在今天咱们借着这个机会，能不能给大家讲一讲，为什么咱们很多的医生啊都很讨厌通过这个微信看片子？
1: 嗯嗯嗯，实际上是这样子的，不要别说通过微信了，实际上在门诊上，目前的这种传统交辩，实际上我觉得应该已经。需要被淘汰掉了，
0: 嗯，
1: 也就是大家以前的观念，我去看病要掂着一兜的片子，所有的片子都带上。但实际上每次到门诊，我说不用看片子，片子没有用啊。
0: 嗯，
1: 这个片子怎么来的？这个片子一张片子里边，可能就有五六十张层面。
0: 对，
1: 但是一个人正常一个人拍胸部 CT，可能会有200到300张片子。
0: 对，
1: 也就是说你这五六十张片子是从200到300片子随意抽出来的，
0: 哎，
1: 一个大量的信息是漏掉的，
0: 嗯，
1: 所以说医生单通过片子胶片去诊断疾病，这个地方是不客观而且是不准确的，
0: 对，
1: 特别是对于小结节，
0: 嗯，
1: 当结很小的时候，你普通胶片是根本看不清了，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现在目前来说，因为科技发达了嘛，我们更多的现在各大医院实际上都已经实行了电子胶片，
0: 是
1: 电子胶片什么？电子胶片就是你的报告单上。右上角或者左下角有个二维码，
0: 嗯，
1: 我们通过二维码信息拿手机扫进去，扫进去以后它有一个链接，就能导到电子胶片。电子胶片就是通过手机，我能把你这20万张片子全部看到，
0: 嗯，
1: 这样的话才能够更准确、更好的判断。实际上说白了，有些时候这个报告和传统胶片真的已经不能帮医生做好很好的诊断。
0: 是，咱们打一个可能不太恰当的比方啊，您的那个 CT 是。平扫这个结果啊，这个真正的结果，它相当于甚至300-400字或者500-600字的一篇文言文，
1: 嗯，
0: 而我们拿到这个胶片哈，它可能只是用50-60个字把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啊给高度的概括了一下，
1: 嗯，
0: 是吧？这个时候你说我只看一个中心思想的概括，
1: 嗯，
0: 你告诉我这篇文章它哪儿写的精彩，这篇文章到底怎么样，
1: 嗯，
0: 这我们可能真的很难说出来，
1: 对
0: 吧？
1: 这个比喻很好。
0: 哎，所以呢，我觉得在这儿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这个，把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啊给高度的概括了一下，
1: 嗯，
0: 是吧？这个时候你说我只看一个中心思想的概括，
1: 嗯，
0: 你告诉我这篇文章它哪儿写的精彩，这篇文章到底怎么样，
1: 嗯，
0: 这我们可能真的很难说出来，
1: 对
0: 吧？
1: 比喻很好。
0: 哎，所以呢，我觉得在这儿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这个节目告诉大家啊，不是说您的这位医生朋友啊他不平易近人，
1: 嗯，
0: 而是说医生真的很难通过这个片子来给您一个比较确定的答案，那么他们说真的看不清楚，无法给您。

0: 稍后啊，我们也会请王国磊主任和我们的听友以及网友啊，咱们来详细的讲解。那么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哎，当然有的朋友可能是刚刚收听或者收看我们的这个节目啊。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省胸科医院胸外科六病区主任医师王国磊主任。那么接下来呢，又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啊，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1: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来来，吃一块香甜可口的西瓜吧。没错，今天健康便利店要为您推荐的就是水分多多又能解渴，同时呢还具有美白和利尿功能的神仙水果西瓜。西瓜的英文名字叫做 watermelon， 指的就是充满了水分和甜味的瓜果。再加上西瓜的原产地是在非洲中部的沙漠地区，是从遥远的西方传入亚洲来的，所以呢就把它叫做西瓜了。在这个伏天啊，吃西瓜对我们的身体可是大有好处，可以消暑解渴，也可以降低火气，还能帮助我们补充充足的水分。不过在中医上也讲究过犹不及，所以在这里提示爱吃西瓜的您，一次也别吃得太多，因为有可能会拉肚子哟。健康便利店，谢谢您的光临。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 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 南阳收听频率 FM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 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 大象新闻 APP 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从殷商甲骨到洛书河图，中原地区孕育了中华文明的根脉。从周易到道德经，大河之南流淌出中华文化的深远。书籍是文化的重要载体，读书是传承文化的重要方式。身处中华书源处，更应勤读万卷书，你我共建书。实用的养生保健知识，专业的健康管理指南，便捷的问诊分诊平台，贴心的空中家庭医生，尽在名医在线。
0: 名医在线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省胸科医院胸外科六病区主任医师王国磊主任。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啊，检查如果没问题，哎，大家都开心，但是一旦查出问题了怎么办？那么很多人在体检报告上可能都看到过啊，因为有肺结节，看到之后就会非常的恐慌。那么到底什么是结节啊？能否不是是不是所有的这个结节都意味着肺癌的风险？发现结节之后，患者首先该怎么做？这个王主任，其实您在长期的工作当中，一定是一直都和这个问题打交道，对吧？给大家一些建议。哎，我觉得咱们一个一个来，好吧？首先，什么是结节？它跟什么包块啊、什么肿块啊，这是咱们是怎么区分的？这简单的介绍一下，行吗？
3: 是这样子，结节实际上它从结节肺结节的话，只是影像上的一个诊断，它不代表一个疾病。结节的话有，其中结节有很多原因但我们在临床中什么是结节，有个界定，小于3公分以下是结节，
0: 是大小的一个区别，
3: 对，3公分以上那就不叫结节，那叫肿块了就是我们说肺结节一定是小于3公分以下的叫肺结节。肺结节仅仅是一个影像的诊断，但是它不是一个疾病也就是它不代表是肺结节病。它到底，因为你的肺结节原因很多，你的有良性、有恶性，其他乱七八糟的，你不同的病，你有另外诊断，它不代表一个疾病。
0: 好的，其实发现了结节之后，您刚才说3厘米以下这叫结节，对吧？当然，现在随着咱们这个检查技术是吧，咱们的精确度越来越高，有的朋友就不到1厘米，甚至几毫米是吧，都能够被发现。那么在这个时候，病人一看， 当然，其实您刚才已经回答了。

0: 第二个问题了，就是结节是不是就意味着肺癌？不是的，不能画上等号，是吧？那在这个时候，很多的病人可能很焦虑，哎，比如找到王主任，王主任，那你看有结节了，那给我开点药吧，啊，想吃点这个，通过一些药物治疗，是把这个结节给消下去，这样靠不靠谱？那发现结节之后，咱们患者该怎么办？啊，
1: 实际上这个，我觉得就这两年来说，肺结节的患者有两大极端，一种极端是。我认为它不是病，
0: 不当回事，
1: 不当回事。哎呀，每个人都有肺结节，我不用管它，我三五年再说吧。
0: 是，
1: 这一种情况。
0: 是，
1: 另外一种情况就是特别特别焦虑。为什么焦虑？因为这两年很多人周边人，发现肺结节去做手术了，发现是哦是肺癌。
0: 对，
1: 就很容易联想到自己头上啊，我的肺结节是不是也是肺癌？所以就容易产生焦虑和恐惧的心理。所以这是一部分患者，就像你说的，经常就拿到肺结节。哎，我说结节在这不行，我一定要想把它消掉。我不管它啥，我把它切掉。但是，有些时候不是靠，你需要去考虑它是什么病，它到底这个结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我才能去选择更好的一个方案，对吧？如果这个结是一个我们认为是高危的情况，比如说考虑可能是个早期肺癌，那你肯定是要考虑通过外科。或者通过其他方式，这种方式去掉，你单纯靠吃药，那肯定是不管用了。
0: 哦。
1: 但是对于一些良性病变，比如说我们这些陈旧病变，一小结节的话，实际上也不需要吃任何药。实际上我经常给患者说这个事儿，就是说，一个人生活这么多年，我们肺是什么？肺是相当于一个滤芯一样，吸进空气再呼出空气，它是过滤空气里面一些杂质的。所以说你每天吸入这些油烟呢、粉尘呢，包括大气污染呢。长期的话会在肺内形成一些小的一些颗粒或沉着，时间长了可能就形成肺结节了。但这些90%以上的都是良性的。也就是说小孩的肺和老年肺一定是不一样的。老年的年纪越大，肺上结节的可能性会越高。
0: 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的结节其实它
1: 是良
0: 性的。
1: 都是良性的。
0: 之所以我们很多朋友可能就像您刚才也提到这种现象，你看我身边好多是吧，哎呦一查是恶性的。其实很简单，你像我们学新闻的时候，这老师就讲这个这狗咬人它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对吧？这种小概率事件可能大家会更对它就有印象啊。当然了，说到这儿啊，我们说即便它概率小，那咱也不能和这个老天去赌博呀，对吧？好。问题说过来，这个结节咱要判断他的良恶啊。那么到这个时候，我们知道，咱们法官判断一个人是好是坏，他有没有罪，要讲究证据。
1: 对，
0: 哎，同样的，医生帮助患者来判断一个结节的性质，这个时候啊，我们也要讲证据。那么很多的朋友很好奇啊，说这个医生是怎么判断一个结节的善恶的呢？比如我就想特别想请您啊，从咱们影像学上一些描述，比如大小啊、什么密度啊、形态是吧、边缘特征等等，咱们拿到这个报告一看，全是中国字儿，但我们看不懂啊。就分享一下您的经验好不好？就哪些描述的特征它可能更偏向于良性，而哪些特征我们要需要特别小心？
1: 但是是这样子的，因为我经常遇到一些患者。他被有一些报告吓住了，因为有很多患者他在网上会查，比如说我们肿瘤的特征，比如说分叶呀、毛刺呀、胸膜前拉呀，他只要看到这些词儿在报告上，
0: 就很紧张，
1: 吓得不行了。但实际上每一个影像诊断它都不是绝对的，也就是说不是说有胸膜前拉，不是说有毛刺，它就一定是肿瘤。有些良性病变也有毛刺，它不是绝对的。一个结节，医生要判断它高危、低危或者良性恶性的话，它是一个综合判断，要通过结的大小、形态、密度，还有最重要的生长方式。这结什么时候出现的？你两年前怎么样？现在怎么样？很重要。也就是说，很多患者去看药、照看病，就拿了最近的片子。我说你两年前有没有？他说有，没拿。所以说，我们更看重这个结生长发育过程。
0: 需要比较。
1: 对，结、
0: 哦、
1: 长得快是一种情况，长得慢是一种情况。快什么病，慢什么病，我们要通过生长方式来对结一个大概率判断是高危是低危。
0: 明白。就是通过这个结节，当然啊，通过它这个外形的判断，这也很重要。但是这不能说明怎么说呢？不能100%的就确定，
1: 对
0: 吧？
1: 对。
0: 你比如说，有的人他长得丑，但他是个好人呢。
1: 对。
0: 比如说我是吧，真的是个好人，但是他到底他是不是坏人？我们要看他做了什么，而不是他长得什么样，是吧？您刚才提到了，过去如果有这种结果的话，咱们比对一下，看看他发展的这个轨迹。
1: 对。
0: 哎，那么。从这儿啊，咱们必须得说，但是刚才我们看到这些啊，所有的都是医生基于经验这么一个判断，
1: 对
0: 吧？那么当我们影像学检查，比如说非常怀疑啊这种恶性的可能的时候，那么下一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哎，有的时候烧都没退呢，还得家里做饭。哎，你看着没什么大事，实际这些东西都会在身体中造成很大的损伤，慢慢就越积越多，越攒越多。到一定时候啊，整个的肺里啊，炎症就清除不掉了。只要是连续两年，每年呢、咳喘持续超过三个月，就可以诊断慢性支气管炎了。那慢性支气管炎炎症啊，就是一直排不掉，才叫慢性支气管炎呢。七天的，哎，那叫感冒；一个月的，那叫肺炎；超过三个月，就说明什么？你身体啊，已经不能啊自己来把这些损伤啊修补了，没有这个能力了。它这个叫慢性化了，所以说每年一变天一劳累，症状就会出现。那时间久了，慢慢的呀，我们吸进的气就出不去了，肺往外呼气的劲儿已经没有了，太虚了，留在肺里的气儿就越来越多，就变成什么了？肺气肿了。所以说病啊，再往前发展，就是出的气儿出不去了，肺气肿，到最后吸的气都不够了，那就是啊，我们就呼衰了，呼吸衰竭。呼吸衰竭的时候，缺氧，脑筋就要损伤了，而且肺这儿一直憋着，血也回不来，肺心病也要来的，这是一连串的。但实际每个节点都是什么？我们器官功能损伤达到什么程度，自己修复能力弱了，就是慢性支气管炎；出气出不去了，那就是肺气肿；吸气进不来了，就是呼衰；血也回不来了，再加上心肌缺血，心肌缺氧，心脏也没劲儿，肺心病就来了。所以说每一个病情发展阶段呢，起决定作用的就是脏器的虚损，明白吧？哎，所以说如果我们抓紧时间呢，把药物卢芩草用上，先把呀虚损遏制住，首先完成第一步，让这病啊别再往前发展。虚损补好了，炎症停止了，咳喘的症状也就好了。所以说首先从肺上讲，这个虚损呢、现在补是非常来得及的，用上药物卢芩草，但是病不要往前发展，咳嗽喘的症状呢就会明显改善了。哎，骨头的问题啊更是这个节点，因为你这个年龄正好刚过更年期，女性啊我们是先天之本呐、到月经的时候就用没了、用没了肾精就不足了，肾精不足就不能啊转化出足够的血滋养啊骨髓，所以说呢骨头的问题就不好了。年轻的时候同样扭腰干活累着，睡一觉就好，那个年龄为什么不好了？因为你啊肾精不足了，肾血不足了，没有血怎么会修复啊？腰椎啊它也就没有气了，腰的气是干什么？挺起腰杆啊支持我们身体，它就支持不住了、支持不住了，腰就弯了，腰弯了肩盘就被挤出来了，这些腰间盘突出就来了。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啊，不光是啊补虚损，把腰间盘突出稳定住，不让它再发展，更主要是接着的问题，血管也会衰老，心脏也会衰老，脾胃也会衰老，所以说慢慢人呢就要转化成一体多病，及时用上药物卢芩草啊，不光是不让你现在这些症状有明显的改善，更主要是什么？不让你啊再添病，咱别走到一体多病去。岁数大了，到这个年龄马上啊过六十了、咱应该享受晚年生活了，而不应该开始就天天治病了，对不对？
1: 对呀。这病吧这几年没少吃药，在医院看了开了不少药，中药西药都吃过，但是话我大概得用多长时间呢？
0: 我建议你呀、半年左右啊，你这个病啊还不算重，三个月症状就控制住了，半年呢巩固，因为年龄到了别让自己身体也衰老。
1: 那行行，那孙主任那我麻烦你了，那我现在就去打电话报名去，还是跟你这就报上了？
0: 啊，我已经帮你啊，把名登记上了。
1: 啊，那太感谢孙主任了啊！
0: 到的时候咱就能第一时间得到啊。完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问我啊。
1: 哎，好好好，你给我送家来是不是？
0: 啊，对对对啊。
1: 好好好，那谢谢您了，孙主任。
0: 客气啊，那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中年以后啊，随着气血津精的流失，脏腑呢都会逐渐的虚损，虚和损同时发生，久病、重病、慢性病就会发生。所以补虚损是所有久病不愈人群的出路。补虚损最好的中药就是药物螺旋藻，它收敛作用极强，不仅可以收敛水里的营养矿物质，还能吸收空气中漂浮的有机物，

0: 这种收敛的特性进入到人体，可以快速把气血津精收敛到脏腑器官当中，并且药物螺旋藻自带25种能量包，里面的每一种营养成分含量都达到药物效级别，真正做到虚损同补。想用的朋友啊，大家可以提前报名，报名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孙主任，你好。哎，你好。哎，你好，孙主任，我听你讲这个虚损嘛，我感觉吧特别有道理啊。
2: 嗯，
1: 现在的人都有虚损。你讲的这个药物螺旋藻，我听得挺不错的。
2: 嗯，
1: 我也报名了。打电话嘛，现在您帮我看看。
2: 嗯，现在人呢都有虚损，这个也跟我们生活节奏快、人口老龄化、年龄大呀都有直接关系的。那你具体什么情况啊？
1: 我是给我爸买的
2: 啊。
1: 我爸呢，他是什么呢？脑梗，都快一年了呢，他到现在
2: 啊
1: 恢复的吧，一直都不太好，就是右边身子吧不利索。
2: 嗯，
1: 那胳膊吧抬不高，手吧也做不着东西。拿个杯子都晃悠，摔了好几个了。
2: 嗯，
1: 走路呢也得有人扶着才行，走个十几米就喘的就厉害。
2: 嗯，
1: 他总是说累，白天吧坐着的时候就有时候打盹儿，这样躺床上不他还睡不着。
2: 嗯，
1: 就说浑身不得劲儿，有时候还说头疼头晕。
2: 嗯。
1: 这半年来呢，感觉他那个精气神呢越来越差了
2: 啊，
1: 连吃饭都没个胃口了，人也瘦了不少了。我就想问问主任您，他这个情况该咋办？
2: 咱们说了，脑梗你不管呢是溶栓还是曲栓，脑袋里啊或多或少的都会留下后遗症。脑梗发生的时候，平均每分钟就会有190万个脑细胞坏死的。你再快10分钟做取栓了，这个咱说不现实的哈。但是我就以10分钟为例，那你还有1900万个脑细胞坏死了。所以说这些呀，虚损就留到脑袋里了。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脑梗啊，大部分人都会留后遗症。所以说你想恢复好了，你必须得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否则呀，虚损还会也越来越重。因为什么？你剩下脑细胞越来越少了，但是剩下的这些啊脑细胞也都是年龄大的缺血的脑细胞，这就是我说的病秧子干活，病秧子加班。所以说最后有啊，就其他的脑细胞虚损还会持续加重，更主要什么还容易二犯。
1: 其实我们也确实也害怕这二犯。
2: 嗯，
1: 但是实在是没办法了。
2: 嗯，
1: 之前吧医生呢说要多锻炼。
2: 嗯，
1: 我们扶着他练习走路，没多一会儿他就出了一身汗的。
2: 对，
1: 所以心慌的厉害。
2: 嗯，
1: 心脏往砰砰的跳，赶紧的就得停下来。我们前前后后的也给他买了不少的这个补品，像什么什么卵磷脂，人家说能清理血管垃圾，对脑梗说恢复有好处，买了2大罐就逼他吃。还有那个鱼油说能软化血管，托人的从国外给带回来的，可贵了的东西，吃了小半年，反正是花了不少的钱，什么变化都没有。
2: 保健品补品啊，一个本身呢你要对症，你像鱼油似的，那到底是什么鱼的油，这个差别都非常大。但更关键的，你看鱼油是什么，鱼油它也是油啊，不管你是吃灵芝还是吃海参，那这些东西都属于高热量高蛋白或者是高脂肪的。而你补脑细胞最缺的是什么，脑细胞本身的组成成分就是灵芝和胆固醇呐，也就是它是油啊。那这个时候你就要注意一点，你补这营养品呢，它的脑细胞神经细胞能不能啊把它留住，留住了那你这补充的营养啊是有效的，帮助我们脑细胞的修复。但是如果留不住，那这些补品这些油这些营养它就会在你血管中滞留啊。那血管中滞留你造成什么，脑细胞没补上，但是那血脂都给补上来了，反正我加重了复发的风险。
1: 嗯，
2: 所以说你单纯吃补品和锻炼，锻炼也是一样啊，你身体就那点血，你的血跑胳膊腿里了，脑细胞的血

0: 确实肯定要加重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哎，所以说这为什么一走活动就头晕呢？是因为大脑缺血了，血都去胳膊腿里去了。所以说你不管是功能恢复还是防止复发，必须得先做的什么？收敛气血，你得先保证啊，我们补的东西这些血呀、啊，去脑袋里去，这是关键。你补进去营养留不住，那就像往漏的桶里啊加水，很难真正改善呢虚损状态。这也是很多患者呀恢复慢的关键。所以说你父亲这种情况啊，现在的治疗方案不用动，原发病啊一定要控制好，同时抓紧时间把药物螺旋藻加上。
1: 哦，这次我报名就是想着给他用吧，这不是。
0: 嗯，
1: 那主任你说我爸要是用这个螺旋藻的话，说他能恢复到什么程度呢？
0: 吃到五盒的时候啊，营养啊进入细胞之后，人呢就会感觉有劲儿，脑子呀就能清醒很多。到八盒的时候，原发病血糖血脂这些症状啊都会开始改善。到十二盒的时候啊，虚损开始修复，不能动的胳膊腿就开始感觉有力气，血液循环呢就可以开始恢复。为什么药物螺旋藻有这么好的效果呢？首先呢，它能收敛气血津津，同时啊，它自带能量包，而且这个能量包啊，它的结构跟人体的细胞结构最相似，吸收率好，吃上之后啊，见效特别快。
1: 那听您这么一说呢，我心里就有底了啊，这回。
0: 嗯。
1: 一会儿我就跟那个工作人员联系，订那个十二号的这回。
0: 好的，行。
1: 那就太谢谢您了啊。
0: 好，登记上了。好，那好，再见。
1: 哎，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螺旋藻啊，大家并不陌生，甚至很多朋友都用过，但是大家绝对没有用过药物螺旋藻。在药盒上明确写着归于五脏，功效明确，一般服用半个月，面色萎黄，头晕头痛，四肢倦怠，食欲不振，心脏无力等症状开始改善，长期服用收敛气血津精，提升五脏功能，加速老慢病的康复。但是药物螺旋藻品质要求极高，生产工艺复杂，产量极其稀少。目前供的地区只有我们的香港和北京三家顶级医院，并且仅用于慢病、久病以及大病术后及时服用。所以港药直通车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惠民高端用药平台。想用的朋友啊，大家可以提前报名。报名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是孙主任不？
0: 哎，是我，你好。
3: 哎呀，孙主任你好啊。孙主任，麻烦你帮我订12盒呗，那药呗，我就怕订晚了订不上了。
0: 别着急啊，我让工作人员帮你登记上了。哎，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我吧，这脾胃吧就不太好，尤其这个胃哈，哎呀，天天的呀就是不舒服啊。
0: 嗯。
3: 早上起来吧，这个嘴里啊又发苦又发黏的，完吃点东西吧，哎呀妈呀，胀得慌啊。有时候吧，我还反酸水的，就像那吧有点东西在嗓子眼里堵着似的。我吃点凉的吧，还有有点油腻的吧，立马就犯病了，跑好几趟厕所。你说这人吧，拉的呀，虚胖虚胖的。完，你说这样脸色不也不好看吗？蜡黄蜡黄的，一点血色都没有啊！而且吧，我这消化也不好，吃点啥吧都不吸收。其实我吃的不少，但就是没有劲儿啊。
0: 嗯，
3: 你看我上二楼都喘，手里那点东西，哎呀妈呀，感觉累呀、啊。晚上吧也睡不好觉，翻来覆去睡也睡不着啊，净做梦啊。晚上睡不好觉，那白天不就昏沉沉的吗？上班都提不起精神来呀。
0: 嗯。这个脾胃虚损呢、啊、这是一个很重要中老年要注意的问题。出现脾胃虚损呢，这不是一个脾胃的事儿，这是全身器官的事情。咱们老年人细胞功能下降，出现呢一体多病。很重要一点呢，人衰老的原因呢就是我们先天之精不足了。那我们先天之精不足了，脾胃好的人呢他可以通过后天给补充。但是你脾胃功能差的话，弱的话，他就无法补充。所以说人衰老的都快，而且脾胃也是气血生化之源呐、啊。它虚损之后啊，运化功能失调了。人家别人吃了东西转化成力气，你吃完东西呢就转化成没有用的肥肉。所以说
3: 对呀对呀，
0: 越吃越胖，越吃越虚，吃完饭反倒没劲儿。这种情况，人运动会减少，营养也会下降，全身所有的脏器，谁不需要营养？谁不需要气血呀？ 慢慢的全身的各个脏腑的状态就都会下降了，肯定时间久了慢性胃病它也会这样各个方向转化，不管是溃疡还是萎缩性胃炎甚至是病变，但同时整个人的一个体质就差了，各个病啊我们说了不管是肺的心的还是脑的还是骨头的一个一个就全来了。
3: 哎老师我跟你说哈，我这个人呢其实吧也挺爱琢磨这个保健品的哈、
0: 啊、
3: 你看我家里吧就抽匣里吧各种各样的什么补脾胃的什么益生菌啊茯苓啊山药片呢、啊、其实我都没断过，就像你说这两天提到的那个螺旋藻啊我也吃过，但是呢不是那个药物的那个螺旋藻，就是那种带蓝帽的、
0: 啊、
3: 我就买了三大瓶嘛，天天的冲水喝呀，一点都没有什么好的作用，没起好作用啊，该上肚的完了哎还是上肚，完了我说该拉肚子吧、啊、还是拉肚，我白瞎折腾了那好几百块钱。
0: 这个蓝帽的螺旋藻啊它为什么是蓝帽的，就是它没有明确的治疗功效，所以说在盒子上啊它不会标明它能治什么病，但是你刚才说的你的脾胃这是病啊，病你得拿药治啊，那就是得用药物级的螺旋藻，它是药有明确的主治功效，是经历过临床验证的，是能治病的，是这样的螺旋藻你才能不白吃钱不白花。
3: 哎呀这以前不就不懂嘛，我以为吧就叫螺旋藻就行了、
0: 啊、
3: 我现在吧我才知道这螺旋藻啊有这么多的讲究啊，这也难怪呀、啊、你说我吃了这么长时间就是没有效果嘛。
0: 哎咱们说药物螺旋藻啊是所有药物中啊收敛作用强的，当你气血津津都能收住的时候啊脾胃功能啊才能逐渐增强，抗病能力也才会提升，拉肚子消化不吸收的问题就帮你解决了，更主要什么恢复你的脾胃功能啊，吃的营养啊变成自己需要的东西，让咱吃完饭呢别长虚肉，让咱吃完饭有劲儿，这个呀才是药物螺旋藻它要起的作用。而且这个药物螺旋藻跟其他你以前用的任何螺旋藻不一样，它还有个特性，它自带呀25种营养成分的营养包，这25种成分呢是专门针对我们一体多病老年人慢性病的本人修复啊我们重要脏器损伤的原材料，而且是按照我们人体需要的营养结构配比添进去的，只要吃进身体里进入到胃肠当中啊就可以开始修复，将虚损黏膜也进行修复，就跟修路一样把胃黏膜也重新给你修复一遍，而且起效非常快，为什么，因为它是收敛和补充营养是同时进行的，螺旋藻提升了你胃肠细胞脾胃细胞的收敛的功能，营养马上跟进来了，直接这营养就被利用，而且这营养要跟我们人体的细胞结构最相似，直接跟细胞融合在一起，这样的话效果才能达到快，效果才能好，长期用还可以防止以后啊再出现新的损伤。
3: 啊呀老师啊我听你这一讲我听明白了，这次我说啥我也得试一试啊，这个药物螺旋藻啊，那你就赶紧帮我登记一下呗，订上12盒呗，是不是老师，我这脾胃啊可这回都指望它了。
0: 给你登记上了啊，放心啊，工作人员已经帮你登记了，药螺旋藻拿到以后啊你一定要长期坚持吃下去、脾胃调理好啊全身脏腑功能肯定会一天一天好起来的。哎你这样的话不光是现在脾胃病治好了，咱以后啊避免添心病，每天一袋收敛五脏气血津津就可以让咱们呢健康长寿了。
3: 太好了，太谢谢你了主任。这回啊我可算找对法子了，等我调理好了我一定来好好感谢你啊。
0: 不客气，好好调理，有什么情况还可以及时跟我们联系啊。
3: 好。
0: 哎那好再见。
3: 哎再见再见再见。
0: 嗯。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药物螺旋藻与人体细胞结构相似，服用之后呢快速的融入人体细胞，直接参与代谢活动，每天一袋收敛五脏亏空，每天一袋修补五脏损伤，在香港被誉为补虚损之王，虚损同补，不仅为脏腑留住了气血津津，更能修复脏腑的陈旧损伤，这是中药当中各虚损同补的药物，最适合重病大病慢病以及术后人群长期服用，快速收敛五脏亏空，恢复脏腑功能。想用的朋友啊，大家可以提前报名，报名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你还去香港吗？

0: 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1: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2: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1: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0: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3: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了。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糕驱百病。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昨天下午我接了一个电话，一个老兄弟打来的，姓李，今年也70多了。这个电话我接了将近1个点，举着手机胳膊都酸了，但是没办法，人家是真遇到难事儿了。他这个事儿一时半会儿的还没法说清楚，就得细聊。另外他这个人还挺犟的，跟他唠嗑得掰开了揉碎了，说到他心服口服才行。老兄弟，这事儿不小啊。

他跟他老伴儿正闹离婚呢，两个人的岁数加到一块儿都快150了，还闹离婚，你说稀罕不稀罕呢？其实这事的起因还真不是啥大事儿，就因为一桶酱油，老太太出去买菜去，李老弟身体不好，大病初愈，老太太跟老头说，天挺冷的，你就别出去了，我去买吧。老李说，行啊，那你慢点，你看这俩人感情其实挺好的，心里都惦记着对方，但是矛盾就发生在买菜回来。买菜回来，老太太进屋了，自己就在那儿念叨，今天怎么花这么多钱呢？每次出去买菜顶多花十几块钱，老两口吃的少，但这回花超了，一算总账花了30多块钱。老太太这边嘀咕着，老李在里屋也听到了，他就从里边走出来，从老太太手里接过布袋，他家平时买菜都自己带袋子，那种无纺布的布袋从外边看不见，得打开那个袋子口，伸着脖子往里边看才能看见买啥了。打开发现也确实没买啥，两三根黄瓜，一个大西红柿，一张干豆腐，一捆油麦菜，跟平时没太大差别，那怎么花这么多钱呢？老太太恍然大悟，对了，今天我多拎了一桶酱油，超市里头做促销，买一桶酱油白送一个小油壶，老太太看那个小油壶啊挺好看的，所以就拎回家一桶。老李就有点不乐意了，说咱们家不是有酱油吗？前两天吃饺子看见剩大半瓶子呢，这么着急买它干啥呢？再者说了，这牌子是杂牌的，不是咱家平时吃的那海天。老李挑刺儿，嫌老伴儿乱花钱了。老伴儿听到这个就气不打一处来，合着我伺候你还伺候出毛病来了，下回你买。老李说，你伺候我是应该的，要知道你这么乱花钱，我当初都不能娶你。老伴儿听到这儿就火大了，啥叫我伺候你是应该的？我又不欠你们老李家的，我给老李家生儿子，儿子伺候大了，伺候孙子，孙子都是我这当奶奶的给带大的。后来老李头生病，他说我又伺候老头子大半年，这辈子净付出了，到头来一句谢字都没捞着，万万没想到他现在病好了，长能耐了，告诉我我伺候他是应该的，太让人寒心了。其实这也不是怪老伴儿心眼小，刚才老李说的那句话，是个人听了都得生气。老李头说话确实不中听，我早就有所耳闻，而且我见过这个人，我给他治病的时候当面治的，他这个人心眼子不坏，就是嘴不好，嘴上爱占便宜，不管是跟老内还是街坊邻居单位同事，从来都不承认自己有错，有理没理都得占了，他自己占理然后伤害别人，他就是这样人。后来他老伴儿不搭理他了，跑亲姐姐家住着去了，晒了老

头子一个礼拜，老李终于坐不住了，给老伴儿打电话，老伴儿没接，给老伴儿他姐打电话，他姐接了，但是刚唠没两句，就让老伴儿抢下来了。老伴儿说：“我不跟你过了，离婚，等哪天暖和的时候，我找你办手续去。”说完这话就把电话撂了。就这样，这老头子一下就傻眼了，最后实在没招，给我打电话说：“胡老啊，您给评评理儿，我老伴儿就因为一瓶酱油不跟我过了，还说要跟我离婚。我把前因后果打听清楚了，我说呀，这事儿真不怨你老伴儿。你看，本来挺简单一个事儿，你非得让它变得那么复杂，不就因为一瓶酱油吗？买都买了，计较啥呀？最后看给人家气的，不愿意跟你过了，犯上犯不上。”老李头说：“那这事儿还是我错了。”我说：“你没错，你要是觉得你没错，那你今后就自己过。”他还在那儿耍横呢，他说：“自己过就自己过，地球离开谁都能转。”我知道他这是气话，他这个人不就是这么样吗？嘴上从来不服软，心里不是那么想的，要不然他也不会给我打电话。他的病吃咱们膏已经治得利利索索的，剩下的巩固巩固就行了，隔三差五的用老膏溜着，问题不大了。给我打电话无非就是想问我他俩吵架这事儿上谁对谁错，对和错暂且不说，我觉得两口子在一起是一颗心遇到另一颗心，而不是一张脸遇到另一张脸。你给他脸色看，他可能就会张口骂人，他张口骂人，你可能就跟他动手了。所以本来挺简单的事儿，变得越来越复杂，闹得越来越僵，犯不上。我就跟李老弟讲，我说：“老伴儿，老伴儿，老了之后是你生命的另一半。为啥有的夫妻在一起过日子时间长了，老伴儿前脚走，剩下那个后脚就跟着去了呢？因为你们两个人是一条命，已经融合了，谁都离不开谁。所以别放狠话，放狠话就是往自己身上扎刀。最后也别跟老伴儿较劲儿，跟老伴儿较劲就是跟自己较劲，骂老伴儿就是骂自己，打老伴儿就是打自己，傻子才打自己呢，是不是啊？所以不要犯傻，要家庭和睦，要制造和谐，这样才能长命百岁，多活个十几二十年。我问李老弟，我说：“跟你老伴儿动没动手？”他说：“没动手，保证一根手指的都没动。”没动手还好，要是动手了，真是对不起你的老伴儿，因为他得病的时候，他老伴儿是咋伺候他的，所有人都看到了。他又不是不知道，他那个时候很清醒，他当初病是很重的，随时随地都有生命危险。这个病人之前一直都有高血压，吃降压药吃了20多年，血压一直都挺高的。他也没在意，抽烟喝酒都没控制。突然有一天，他出去遛弯去，回家吃中午饭，饭碗还没端起来呢，突然就感觉浑身不自在，就站不起来了。幸亏他老伴儿及时。

扶到床上去，要不然坐在那凳子上摔下去的话，一定得摔个好歹的。倒在床上以后直冒冷汗，疼啊，非常非常疼，疼得直哆嗦。然后也是他老伴儿打电话叫120给送到医院的。到医院诊断是主动脉夹层动脉炎，高血压导致的。这个病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心脑血管病，就是你的血压过高把血管给冲裂了，裂了以后撕开一个口子，然后血液从内膜倒灌到血管中膜，死亡率非常高。第一次犯病有65%到70%的死亡率，晚一秒送到医院就有可能死掉。所以这个病人相当幸运，他是少数的能活下来的那部分。当然这主要归功于他老伴儿，他老伴儿很果断，很及时的把他送到了医院，连犹豫都没犹豫。所以后来他对老伴儿说的那些话确实不应该。他在 ICU 抢救了2天2宿，老伴儿就在门口守着，一直都没合眼，这是多大的情分呐！最后经过插管上呼吸机镇静镇痛手术也做了，把血管内膜撕裂那个位置给切除了，把命保住了，很幸运的活下来。但是抢救回来以后他有一个问题，就是心律失常，心脏总咚咚咚咚的跳，像敲鼓一样，吃药控制不住，医生还不敢让他出院，因为他这种情况随时都可能猝死。最后实在没办法了，会诊他们去找我说，您给想想办法吧。我能有啥办法呢？所有能用的那些复杂的能猝死，最后实在没办法了，会诊他们去找我说，您给想想办法吧。我能有啥办法呢？所有能用的那些复杂的手段医院都有，都用过了，如果还不行的话，那就大道至简，单用膏试一试。吃啥东西

中人还可怕。你想一想，以前人家是咋打对人家的，一对比你就知道自己是对还是错了。李老弟听完我说的，是找老伴儿认错去还是跟人家离婚，那是你自己的事儿。人活到一定的岁数，一定要简单一点，不要给自己找那么多理由，理由全是借口。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不要耍心眼儿，越弄越复杂。治病也是这个道理，人的身体如果有十种病，千万不要吃十种药去治它，吃五种你就受不了了，所以干脆就别给身体制造麻烦，简单一些吧，回到过去，回归本源，当我们的身体找回原来状态的时候，十年以前，二十年以前，你咋吃咋有理，你吃一片药顶现在十片，不吃药都行，挺一挺身体自己就把病给消灭了。所以现在的重点不是怎么治病，是调整方向，转变思路，让身体回到过去。人活着就要活出境界来，活着活着你记着往回兜一下，回归，你身体肯定好。现在的人们总强调补，有人也时常问我，膏是补啥的？是补血还是补气？是补五脏还是补精填髓？我会跟他讲，啥都不补，非但不补，还要往下泄，卸掉你身体多余的包袱，轻装上阵，简单，其实简单才是最有杀伤力的。就像核武器，核武器为啥厉害？因为它简单，它的核动力只有一种成分，就是铀。铀通过核裂变，千变万化，能变成氢，能变成氧，能变成氟，能变成氮，什么都能变，需要什么变什么。而普通的大药就只有四种原子核，碳、氢、氧、氮，固定的，多要一种都没有，配比也是定死的，所以它释放出的能量很有限，它的杀伤力也有限，而核武器的杀伤力是无限的，它的威力是普通炸药的2000万倍。所以你看吧，越简单的东西越不简单，虽然看起来简单，但变化是无穷的。中药也是这样，变的能力越强，治病能力越强。熟悉胡家老高的人都知道，我们家祖上传下来的是用陶土锅熬的，直径1.3米的陶土大锅，放好药材，加水泡3天，然后把旱桃叶树干劈成的劈柴放在陶土锅下边灶膛里，点火熬制，这一熬制就是50天。熬制的过程中，陶土锅上面要加盖，不盖盖的话，连熬50天，这一锅的药汁早就熬干了，而且有效成分容易气化流失。同时这个盖子的材质也有讲究，必须是金属的，最理想的材质是锡，锡气的密封性最好，而且有净化水。

0: 质的功能，以前在水质不好的地方，人们会把锡板放在井底来净化水质。锡有吸收不纯物质的作用，用锡制造的花瓶水不易变浑浊，可以使鲜花保持得更长久。熬膏有金属的锅盖，这是金。干净的水，这是水。陶土锅，这是土。熬膏必须用有根之火，得五行之阳，木生火，必须用木头，而且还必须用旱桃叶树干的木头。点着了，熬这个膏药效最好，不能用电磁炉或者是煤气，这是木和火，所以木、火、土、金、水五行都在这个膏方当中，人不可能脱离自然活着。自然是什么？就是五行。人生病，木、火、土、金、水缺一不可，这是最原始的东西。回归本源，不就是回归原始状态吗？回归就是恢复生命力，让你的身体状态往回走，用40岁的身体对抗60岁的疾病，大病就变成了小病，小病就变成了没病，这就是治病。简单吧？简单而且有效。最后嘱咐老同志们一句话，我们岁数不小啦，精力很有限，不要被生活的琐事连累，当务之急做好一件事就不错了，就是有一个好身体。要想战胜疾病，必须把身体调好，身体好什么都有了，身体要是乱糟糟，日子肯定乱糟糟，心情也烦躁。身体要是好了，偶尔出现点生活上的小插曲，你也有能力和时间去调和它，会化解的。所以不要把多余的时间用在愤怒上，出现问题就解决问题，问题如果有办法解决就不必担心，如果没有办法解决担心也没用。所以干好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就是咱自己健康，其他事都不要想。在咱们帮助下，很多老人感觉自己重新又活了一回，找到5年前、10年前的状态了。有的人恢复得更好，比20年前都强，强太多了，那是自己修来的。人和人不一样，境界不同，但大体上都是往好的方向走。也祝愿大家越来越好吧。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

0: 记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1: 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啊，
4: 非常欢迎您啊。
5: 我是来自辽宁沈阳的一个患者。我叫张宝德，今年58了。您这回呢，回归本源的课呢，我听了好长时间了。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你这个这么好，这我服用之后呢，我心里这块石头呢一下子没有了，真的是太高兴了。
4: 我也为您高兴，您只要选用了会获得健康的，没有问题啊。
5: 这胡老师，我跟你说啊，我用这带来的各种好处吧。
4: 啊，好，您请讲。
5: 这我家呢，祖祖辈辈呢都是农村的。平时呢就是种地，但是我呢有一个毛病呢，抽烟啊，抽了30-40年了。也可以说是个老烟民了。这平时没别的爱好，咱也不喝酒，就是喜欢抽烟。但是你说呢，这抽烟啊对肺的伤害呢是非常的大，平时呢我就是经常咳嗽。这前两个月的时候，在家里干活啊，突然咳嗽的就厉害，咳得停不下来。一咳嗽呢，就是喉咙里面那个痰呢，它吐不出来。然后呢，就是干一天活或者累的时候啊，好像拿了一件大的东西呀、那种感觉，费气儿、喘气。然后呢，我就去镇上呢找我们镇上的大夫给我看了看。一检查呢。大夫说我这是慢阻肺，说这个慢阻肺跟高血压一样治不好。这当时听大夫这么一说，这我心里就特别害怕。你说咱一个普通的农民，从来没听说过这慢阻肺是个啥病，还治不好。
4: 也就是慢性阻塞性肺气肿，就是慢性支气管炎啊，然后到哮喘，最后达到这个肺部的炎症，肺气肿，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慢阻肺，这是非常麻烦的一个呼吸道的几个疾病。您讲讲下边的情况吧，好吧。
5: 当时大夫给我说了，让我呢把烟戒了。然后在住院的时候做了那个支气管扩张，吃的那个抗胆碱能的药。大夫说能控制住，你说这抽了几十年的烟，突然他说是不让我抽烟了，不是要了我的命吗？
4: 哎呀，咱们病已经发展了，咱一定要注意如何来减少疾病的发展，这是非常关键。更重要的是咱找一个好的方法来解决它，这是关键啊。您讲。
5: 对，为了就是把我这个烟戒掉啊，这老伴呢把我那个烟呢给我藏起来了，就怕我看着。这为了戒烟呢，我吃了不少的苦头。这没事躺着的时候呢，我就听半导体，就听到了胡老师你的节目
4: 啊。
5: 而且呢，我是每期我都听，听广播里那些他们用了之后呢挺好。我就想着呢，那我也试试。所以呢，我就打电话呢就用上了。这刚开始用的时候，我也不敢多买。但是我吃上之后的咱老农民呢，不会说那些假话，也不会说那些文词儿。
4: 对，
5: 我就 感觉呢，喝了这快大半个月的时间呢，给我最大的感受呢，就是我这咳嗽的次数呢减少了。
4: 哦，
5: 以前呢一咳起来呢得个十分钟八分钟的，憋的是脸通红，喘不上气儿来。
4: 啊，
5: 这用了这十多圈啊，咳嗽的时候呢就减轻得多了，三五分钟喘气儿的时候。嗓子呢不像以前那么呼噜呼噜的拉风了，
4: 嗯嗯嗯，
5: 哎，我就感觉呢，把嗓子里边那个痰呢给吐出来了，吐干净了，这嗓子呢比原来舒服的多了，喘气呢也顺溜了，
4: 哎，呼吸道开始通畅了，是吧？
5: 对，以前呢白天晚上的咳嗽，我自己睡觉睡不好不说，打扰到家里人呢也睡不好觉。这回呢你看基本上不怎么咳嗽了，就是偶尔咳嗽了，咳嗽里边的痰呢它能吐出来了，哎，而且睡觉的时候呢也不咳了
4: 啊，变化非常大啊，太好了、
5: 哎、这用到一个月的时候，白天呢我就不怎么咳嗽了，哎，而且就是咳嗽以后呢咳嗽里边没痰了，喘气这块呢顺畅的多了，
4: 改变多大呀，您看看。
5: 嗯，这我还发现了一个好处
4: 啊，
5: 你看这岁数大了，胳膊腿儿好像那个气血不通似的，使不上劲儿、
4: 嗯、
5: 一拿点东西呢这胳膊呢就酸疼酸疼的，干不了重活
4: 啊，
5: 但是家里能干活的人少，我得硬着头皮呢还得去干，这现在我用了这三个月了，我感觉我这血液呢流通顺畅了，胳膊腿啊活动呢轻快了，现在呢夏季干个活呢也没那么大的负担了，咱们是靠气吃饭的，不能不干活、嗯、不干活哪行啊，你说是不是胡老师啊？
4: 就是一个是我们得保住我们的身体，另外一个我们还需要生活呢啊，我们不去劳动、
5: 嗯、
4: 不去干活，那咱吃饭怎么办呢？这是一个大事情，您说对吧？
5: 嗯，对对对，就是我手里的药呢马上快没有了，刚才呢我又打电话我定了，我相信呢只要我坚持下去，我这身体会越来越好。
4: 好，我说一下吧老朋友啊，
5: 嗯嗯，
4: 您这个病啊是比较麻烦的一种毛病啊，慢阻肺，但是您用了以后很快得到这么好的，一个是呼吸道通畅了，排痰好了啊，气喘憋气啊，肺气肿等等这些个表现明显的改善了，而且现在已经恢复到这么样好的结果，这是太好了。为什么呢？这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嗯、也就是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等等，人体的这个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它都需要本源物资的这个滋养啊，
5: 嗯，
4: 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那么我们回归了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这个源头找到了，回归到原来的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那么得啥病咱都不怕了，因为您自己身体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说我们以后没有任何忧虑了。像您这样情况啊，这是难能可贵的得到这么好的结局啊，因为这个慢阻肺是非常难治疗的，但是我们用了以后他把这个情况解决了自然就好了啊，这是必然的。太好了老朋友啊，坚持吧，可不是普通的一般治疗啊啊，他的历史可不短了，已经是100多年了，咱们把这个病用了以后得到这么好的解决，这是啊，我们非常高兴的，非常幸运的，我相信您和您的全家都会为您高兴，是不是老朋友 啊。
5: 嗯，对对对，胡老师你说的对，我一定呢、
4: 啊、
5: 坚持用下去。

0: 另外呢，我会把我的恢复情况呢给身边的那些老患者他们分享，让他们也用上。
1: 好，咱先谈这儿啊，老朋友。
0: 哎，好的好的，
1: 好，再会。
0: 哎，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998-9181 400-998-9181 400-998-9181 400-998-918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啊，胡老。
1: 好，欢迎您
3: 啊。我是那些秦皇岛的，我叫李宗伟，今年61了，我原来呀就是啥呢，就是抽烟抽了30多年了，就是慢性支气管炎，然后1年多之前吧，就是转为急性支气管炎败哮喘，然后做那个肺部的 CT。

0: 重，然后就是能听到自己喘气的声，每天晚上都得两遍到三遍都憋醒了
1: 啊啊
0: 啊，然后呢就说也睡不好觉，
1: 嗯，
0: 血压也高，血压是高的时候160、
1: 啊、
0: 低压100、
1: 哦、
0: 啊，就是这么个情况，
1: 嗯嗯嗯
0: 啊，然后有什么时候呢，半年前有一次就是急性发作的这个哮喘，到什么程度呢，
1: 嗯嗯，
0: 就有一种濒死感，
1: 嗯，
0: 这个半夜2点多钟然后就觉得上不来气儿，就起来，起来呢就是不能动了，整个人就是就手扶着那个电视柜儿，就是张大嘴喘气，光有进气儿没有出气儿，然后满头是汗，动也动不了，电话就在那个手边上放着，其实打个120拿不了电话也动不了，过了得有5-6分钟之后然后才缓过来，然后把家人叫醒了，然后送医院去了，然后住了有半个月的院。
1: 哦
0: 啊，从那以后就开始用咱们这个，
1: 嗯，
0: 哦，用这个之后呢，然后我是刚开始是，啊，一天2次，啊，1次15毫升，就这么用，然后用了有10多天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排痰排的多，啊，都是那个黏痰，然后就是，特别黏，有颗粒，然后就是每天都是大量的排痰。然后10多天之后，然后这个排痰逐渐减轻，哎呦我这一看挺好，然后我就加量了，我就是早20晚20
1: 啊，
0: 就这么用啊，又用了半个多月，这个哮鸣音啊就明显的就减轻，然后又家人说，哎呀你这现在出气儿出的挺匀，晚上睡觉听不着你吼吼的那个声了
1: 啊。
0: 啊，我说这个挺好，
1: 啊，
0: 然后我就那啥，我说的那既然说这么有，我说咱就别在乎那时候这个多来一口了，我说中午再来20毫升，就是早中晚都是20毫升，这一天3遍这么用，
1: 嗯，
0: 然后他说的你这个不能用量大了，我说不能，我说我给指导老师打电话了，指导老师说这么用挺好，哎，就这么陆续的用了有，我现在将近用了有半年了，
1: 嗯，
0: 5个多月吧。
1: 啊，
0: 就是整个现在这个咳痰喘基本上没有，
1: 你
0: 然后我那个降压药原来就是一天一片那个硝苯地平，
1: 啊啊啊，
0: 现在也是不用，然后我那天我去上哪儿，我就经常性又说血压高啊，原来我只要是一上到150，这个脑袋就像炸了一样，就疼的受不了，
1: 啊啊啊
0: 啊，然后现在我那降压药停了，然后我每次去量血压，他说你现在降压药还用着呢吗，我说不用了，那这不用了也挺好啊，都是130以下呀。
1: 哎哎哎！
0: 啊，我说我那啥，我说用别个产品的，他说你用啥东西啊？这挺好效果。啊，他说一般的情况下，像你这个不用降压药控制不了这样。哎，我说现在不用就正常啊。
1: 啊，
0: 看那个大夫都觉得也是挺啊。
1: 嗯嗯。
0: 啊，所以说这个挺好。
1: 啊，太好了。
0: 啊，是是是是，哎呀，这个没想到啊，这个药能这么好，啊，
1: 嗯，
0: 你说以前这样说，那一大把一大把的吃那些那个药啊，消炎的、咳嗽的、喘的，这又喷雾剂，哎呀，那这一节日都够行，啊，一天吃好几遍药，然后回头胃口还受不了，
1: 那
0: 啊，你看现在多好啊，啊，
1: 这个变化是非常大的，是吧？
0: 是是是，我就是由衷的，就是感觉到，自身就是特别轻松。哎，以前啊就觉得，这个东西说，哎呀，说身体健康，一说是60多岁，也没有说那么难受哈。但是，一旦说上不来气儿的时候，这个就觉得，就生活就没有什么希望了。
1: 嗯嗯。
0: 啊，然后就是那个大夫也说，像你这样的，就说有好多明星啊，说都哮喘。就是一口气上不来都憋死的，这样的也不少。
1: 是的，
0: 啊是，然后就天天那个喷雾剂啊，就搞这个挎兜揣的，那要一上不来气儿了，就咔咔的张嘴就喷2下。
1: 嗯嗯嗯嗯。
0: 啊，真害怕说憋过去，啊，现在这个你看家人也不用担心了，啊，自个也那啥了，也得到好处了。
1: 太好了，这个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0: 是不是？
1: 嗯，真是不一样
0: 啊，
2: 古老、
0: 啊、太好了，嗯。
1: 嗯，所以说我们呢，我现在就是我边上，我有时候我们也退休了，没事的就上那个公园遛弯。你看我边上有好多似的，像血压高的呀，血糖高的呀，啊，包括有像我这样支气管炎的。我说有点这个挺好，啊，我说我这咱这个干讲话了这么多年都在一块儿，我说我用了这个东西挺好，你们用也不能也差不了。
0: 嗯。传送给咱的病友了。
1: 是是是，我其实我是个胡老都90多岁了，还在这公益讲座、
0: 嗯、
1: 我说咱们这个自身的体验，我说咱也做一个爱心传递、
0: 哎、
1: 对吧，
0: 是是、哎，我听到您这个这么好的信息呀、啊、用了以后得到这么好的康复啊，我是非常高兴的，同时呢也感谢到您的这个好的消息分享给我，也分享给咱们广大听众啊。那么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本源疗法对慢性疾病得到这么好的，是不是啊老朋友？
1: 是是是啊，胡老，我是真是没想到啊。
0: 啊，既然有效了咱们就接着用吧，争取呢把咱这个病啊彻底的治好了，千万别半途而废，不给他卷土重来的这个机会，好吧，您说对不对、啊、
1: 行胡老，我就听您的。
0: 好，那我就等着您康复的好消息了。
1: 哎好嘞，再见。
0: 好，再会。
1: 好嘞。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4: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4: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4: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3: 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4: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老师啊，您好，您辛苦了。
0: 好，欢迎你啊。
5: 我是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的，我叫王亚楠、
0: 哦，
5: 今年呢70岁了。
0: 啊、
5: 哦。哎，老师啊，我听您节目吧。啊，7-8个月了，
0: 嗯嗯，
5: 开始的时候啊，我也没太往心里去，
0: 嗯，
5: 我就觉得您的声音呐、啊、特别亲切
0: 啊，
5: 越听是越爱听，
0: 嗯，
5: 就觉得您讲的非常有道理，
0: 嗯，
5: 让我了解到了人为什么要生病，怎么才能让身体好起来，就这么的，我就决定了。用上了
0: 哦，
5: 我跟您说说，就是我用这7个多月的收获成果吧。
0: 哎，好的，
5: 我开始

0: 得病的时候吧，就挺重的，就是右手拿不了筷子，吃个饭夹个菜啊，只能用左手使小勺吃。
1: 嗯嗯嗯。
0: 我平时啊，好拿毛线勾个东西什么的。
1: 嗯嗯嗯。
0: 完了，我就试着就比划一下子，哎，我就寻思啊，你说这个手怎么就使不上劲儿了呢？
1: 啊，
0: 完了那个喝水吧还呛，哎，吃饭也呛。
1: 啊，
0: 我原来我就爱锻炼，就喜欢早上起来，我家在农村住，完了就是出去啊散散步。
1: 啊，
0: 原来一起啊前面走几个人我都能撵上了。
1: 哦，
0: 我就觉得吧我走的挺快的。
1: 嗯，
0: 就是这回吧一走，哎，就往一侧使劲儿，都不走直线了。
1: 嗯，
0: 我这一想啊，完了，这是出毛病了呀。
1: 对，
0: 完了我就上医院去了。到医院呢说我得了多发性的脑梗。
1: 哦，
0: 住了十几天院呢也没见什么好转，啊，就回家了。
1: 啊，
0: 嗯，
1: 哦，
0: 住了十几天院呢也没见什么好转，啊，就回家了。
1: 啊，
0: 我这始终嘛，嗯，就是头晕迷糊，哎，始终也没有好转。
1: 啊，
0: 我这一寻思啊，这一定是后遗症了。
1: 嗯，
0: 完了吧还眼睛干巴的难受，可不舒服了呢。
1: 嗯，
0: 就那时候吧，正好是阴历的九月份啊，就

0: 你这不都完了吗？你说这活我啥也干不了了呀，那可怎么办呢？
1: 嗯，
0: 另外吧，哎，我这个嘴，我自己呀，没啥大感觉。
1: 嗯，
0: 他们别人看到我呀，就说我这嘴有点歪了。
1: 哦，
0: 你说本来这模样长得就一般哈，你说这一下子嘴还歪了，这不干变得更丑了吗？
1: 嗯，这是脑血管病引起来的问题呀。
0: 啊，
1: 是非常多见的症状。嗯，
0: 是啊，我都不敢笑了，因为一笑吧，那嘴歪的就更厉害了。
1: 嗯，
0: 另外就是那个，这不天冷了。要入冬了嘛，那时候吧就得穿那个棉服了嘛。
1: 啊，
0: 我就觉得吧，我这两条腿特别特别沉，就是走道的时候吧就跟踩棉花团似的。
1: 嗯
0: 嗯，就好像那个脚踩不着地。嗯，就不实诚，踩的不实诚。
1: 嗯，
0: 走道也不行啊，别人说了你咋走道走那么慢呢。
1: 嗯，
0: 我说我自己那不得注意点吗？我要再迷糊快走的话，我怕摔一路，本来就有这个骨质疏松哈。
1: 哎，
0: 我要再瘫痪了那咋办呢？
1: 那可不是，不注意就容易出危险呢。啊，
0: 是啊，那要是真出了危险，那还让不让我活了呀？
1: 非常
0: 好。但是自从我吃了胡家老膏以后吧，我这身体呀，得到治疗了。
1: 哦，
0: 首先得到改善的吧，就是这个睡觉，呵呵，比以前睡得好了，睡得香了。
1: 哦，
0: 而且睡得还踏实了。
1: 嗯，
0: 这以前吧睡觉时间也还可以，就是睡得不实诚啊，一整就醒了。好做梦。
1: 嗯，
0: 就那脑袋里头啊就跟那个过电影似的，一宿到亮啊。你等到第二天早晨起来以后吧，就是觉得浑身吧哪儿都疼，没劲儿，
1: 嗯，
0: 就不愿意动弹了。哎，这回呀睡觉好了
1: 啊，
0: 最困扰我那个头晕迷糊啊得到解决了。你看现在呀头不迷糊了。
1: 嗯，
0: 这头脑袋呀清清凉凉的
1: 啊，
0: 我就感觉整个人不一样了。哎，精神很多呀，我的心情也好了不少。
1: 嗯，
0: 逐渐的呀身上也有劲儿了。那走路啊也跟从前一样快了。
1: 你看改变多大，是不是太好了。
0: 还有更好的呢，我那个嘴啊嘴歪那个情况早就好了。
1: 你看正过来了。
0: 我把给那小狗没勾完那个毛衣呀，拿出来试着我勾了一下。我才发现呢，我这个手啊也恢复的跟原来一样了，
1: 有力气，而且能找准了，是吧？好准了。
0: 嗯，对。嗯，不但接着把那件勾完了，还又勾了一件呢。就留着换洗的。
1: 哎，精力越来越
0: 好。
1: 是不是
0: 越来越好？你看最困扰我最影响我生活这个脑梗后遗症啊得到了治疗，我非常满意呀。另外呀，你看我以前没太重视那个慢性肠炎呐。
1: 啊，
0: 十几年了吧，差不多快二十年了。
1: 啊，
0: 一天呢我得变个两三回呢。
1: 嗯，
0: 总是啊只要有感觉马上就得上厕所跑，不然呢就憋不住。
1: 嗯嗯，
0: 严重了啊就得吃点那个腐败酸来缓解缓解。
1: 哎，
0: 没想到啊这回通过咱治疗啊也好了。
1: 啊，你看
0: 现在呀一天就变一次。而且呀是那香蕉变了。嗯，这也算是意外的收获吧。
1: 没错。
0: 这回呢我亲身体验到了。
1: 哎，
0: 我现在用了是7个多月的，你看。我的身体呀好像年轻了许多呢，更健康了。
1: 嗯，
0: 就连身边的人吧都说我变化挺大的。
1: 嗯，
0: 看到啊比我以前没得病的时候还要好呢。
1: 嗯，
0: 这不有好几个人呢都想用呢。
1: 嗯，好，您说的咱们就是这个本源的问题。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人体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有了它就健康没病了，缺少了它，那是多病缠身。那么回归本源

0: 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泉，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让它回归。首先必须来用，因为是激发活力的，它才能够发挥作用，这是能量激发人体健康的必须力量。所以咱们用了以后，您这些疾病得到很好的改善，也说明了它不是单纯治一种病的，是治疗多种疾病的。您说的，是不是老朋友？
1: 是啊，我们都有信心，有信心呢，把身体啊保护得更好。
0: 好的，
1: 谢谢，
0: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1: 谢谢，
0: 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1: 好的，胡老师。
0: 好，姐姐，再见。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998-9181 400-998-9181 400-998-9181 400-998-9181。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流传至今，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晚餐吃点什么呢？清淡些吧，有助于夜间的消化和身体的排毒。
5: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AM603
6: FM1056
5: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
7: 你可以得到权威的福彩信息，
8: 你可以听到资深彩民的号码推荐，
9: 你还可以实现热爱公益的梦想。
8: 福彩有你参与更精彩，
7: 这里是福彩大赢家，赢在福彩，惊喜到家，福彩大赢家。
10: 福彩大赢家由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主办。
11: 扶老让夕阳更加灿烂，
12: 助残让希望之火点燃，
11: 救孤让心灵告别孤单，
12: 济困让美好生活重现，
13: 点滴关爱增进和谐。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0: 相信梦想，助力公益。你好，听众朋友，彩民朋友，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六点准时收听福彩大赢家，我是曼曼。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福彩资讯。
1: 河南福彩在省内寻找200位贫困母亲进行捐赠，
2: 目前奖池中累计奖金已经达到13亿元。
1: 张先生决定将中奖所得全部捐赠给公益事业。焦作义彩民采用单注10倍投注，仅投注20元便揽入了双色球奖金的6257万元。
3: 掌握福彩实时资讯，聚焦慈善新闻热点，用公益的眼光看世界，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
0: 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春风拂面，暖意渐浓，正是奔赴美好、传递善意的好时节。您的第一张彩票安排了吗？或独自前往，或相约搭子，探寻彩票的乐趣，在不经意间解锁一场温暖又有趣的公益体验。一人自由的选择，一个人今天购彩，主打的就是

是自由，想选哪个号码，想挑哪张刮刮乐，甚至想去哪家福彩销售站，都是自己说了算。一个人刮彩票，往往内心戏很足，要是没有中奖，也能迅速调整心态，开心最重要，做公益也不错。俩人加倍快乐，和朋友两个人一起买彩票，那必须有商有量，福潮店要和两个人的眼缘，刮刮乐要相互推荐着买，一起逛过福潮店的朋友才能感受到有搭子的快乐。中奖了，身边刚好有个人能分享此时此刻的快乐，没有比这更幸福的事情了。没有中奖，摸摸头，相视一笑，有机会和朋友一起来献爱心，是友谊的另一种升华。彩票不只是美好的期待，也是脚踏实地的陪伴。情侣相爱纪念，小情侣牵手走进彩票店，选一组有纪念意义的号码，或第一次见面的日期，或双方的生日，枯燥的数字被赋予了爱的意义。中奖不再是终极的追求，相爱才是。收藏第一次共同买的那张彩票，往待日后翻到，这甜蜜的记忆涌上心头，相爱的证据又多了一份。一群人真情见证，一群人买彩票热热闹闹，你一张我一张，谁中奖来谁请客。对他们来说，中奖这件事情随缘，乐呵乐呵才是必然。以玩的心态对待彩票，从公益的角度理解彩票，一群人在彩票中找到久违的快乐，彩票见证了一群人的真情与爱心。一张彩票多种快乐，一个人有一个人的自由，两个人有两个人的乐趣，一群人有一群人的快乐。快带上你的福彩搭子，感受美好的公益体验吧。购彩过程中，每个人的心中都藏着对幸运的梦想，对美好的憧憬。那么在享受彩票带来的快乐时光时，如何保持一颗平静而健康的心？希望下面的几个小建议能给您带来一些帮助。一、清晰了解彩票。在我国，彩票是国家为筹集社会公益资金，促进社会公益事业发展而特许发行，依法销售，自然人自愿购买，并按照特定规则获得中奖机会的凭证。每一张彩票都代表着一份爱心，每买一张彩票都是在为公益事业贡献一份美好的力量。二、理性购买彩票。购买彩票既能献爱心做善事，还可能收获意外的惊喜。但彩票不是生活的全部，中奖也不是改变命运的唯一密码。理性看待彩票，才能享受购彩的乐趣，而不是让它成为压力。三、正确看待中奖。彩票只是生活的调味剂，量力而行才能收获快乐。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状况设定购彩预算，一旦达到上限，果断停止，别让过度投入影响了您的美好生活。四、警惕预测骗局。彩票每一次开奖都是独立的随机事件，开奖号码无规律可循，但是一些不法分子利用人们渴望中奖的心理，打着 AI 可以预测中奖号码的旗号，先收体验费，再解锁 VIP， 缴纳保证金，收取精准预测服务费，让一些经不住诱惑的人上当受骗。还有一些人用彩票模拟器生成虚假中奖截图，伪造中奖记录，或者冒充官方伪造与彩票中心的合作协议，甚至制作高仿官网来进行诈骗。一定要切记，所谓的包中、内部消息、缴费、提供中奖号码，都是骗钱的小把戏，莫贪心，莫上当。保持乐观健康的心态，把买彩票当作娱乐，才能预防上当受骗，保护自己的钱包，才能在通过购彩发现生活美好的同时，为社会贡献一份爱心。让彩票成为点缀心情的一抹亮色，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一个小确幸，生活中的一份小美好。生活本是寻常烟火，日复一日的奔波忙碌，常常让我们忽略了心底的期待与温柔。很多人对购彩存有刻板的印象，认为它只是追逐大奖、渴望逆袭的捷径。其实，购彩最珍贵的收获，从来不是天降横财，而是藏在每一次理性参与里的善意，是普通人触手可及的温柔与力量。购彩不是逐利，是生活的小期许。福利彩票从来不是一夜暴富的赌注，而是属于普通人。

0: 的浪漫，是零门槛的全民公益，它让行善不再遥远，让善意融入日常，闲暇时随心一注，不盲目，不沉迷，不攀比，不执念，守住理性与分寸，用微小付出收获一份轻松的期待，同时传递一份温暖善意。这种松弛、清醒、有度的状态，正是成年人最舒服的生活态度。公益无大小，参与即发光，每一次理性购采都是一次无声的善行，你随手付出的点滴都会汇聚成福彩公益的暖流，奔向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每一个角落，温暖老人，守护孩童，助力弱者，点亮城市。哪怕没有中奖，你早已经在发光，一点点微光可惠星河，一点点善意可暖四方。心怀小盼，日子自会温柔，生活不必事事追求圆满，心怀期待便是最好的温柔。一份小小的盼头能点亮平淡日常，一份轻轻的善意能治愈奔波岁月。购采的意义从来不在结果，而在心怀希望的过程，在于从容向善的选择。下次路过福彩销售站，不妨停下脚步，给自己一份小期待，给生活一份小温柔，心怀期许，向善而行，生活有盼头，日子有温柔。
1: 哎，开了开了开了开了。
2: 嗯，
1: 开了开了，
2: 什么开了？
1: 开了开了，
2: 到底是什么开了？
3: 快收听福彩开奖公告，福彩大奖天天开。
0: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5月23号，接下来请您拿出您手中的福利彩票，让我们一同来关注昨天福彩游戏的开奖情况。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2026第057期，开出的基本号码是05 08 14 15 18 22 27，特别号码为11。很遗憾，昨天七乐彩一等奖在全国没有中出，朋友们继续再接再厉。二等奖在全国中出一注，单注中奖金额为126519元。中国福利彩票 3D 2026第132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756，其中咱们河南彩民收获了1360注单选，单注金额为1040元。中国福利彩票22选52026第132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5 11 15 18 20。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八2026第132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8 09 11 12 13 16 18 19 32 37 38 40 42 53 56 57 63 68 77 78。好，以上就是福彩游戏最新的开奖情况。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感谢彩民朋友为公益、为福利事业奉献的爱心。提醒朋友们，今天晚上快乐八福彩 3D 22选5开奖，彩民朋友要做好准备，迎接好运的到来吧。
4: 我是一名普通的员工，跟一般的工薪族一样，每天是朝九晚五。在周末的时候呢，我都会捐些衣服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听广播，而下了车我在家附近啊总会买两注福彩。就这样我坚持了整整15年。在15年后的今天，我终于中了1025万的大奖。现在我有更大的能力了，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儿。
5: 每天一个暖心小故事，福彩故事，我们在这里等你。
0: 好的，欢迎您继续来关注福彩故事。近日福彩双色球第2026052期开奖，当期湖北省共中得9注，单注奖金10万元的二等奖。武汉的秦先生凭借一张8+1的复式票幸运斩获其中一注。5月11号上午，秦先生独自一人前往省福彩武汉江南管理站领走了奖金。今年50岁的秦先生平时的爱好就是购买双色球彩票，走到哪儿彩票买到哪儿。十多年来几乎7期购买双色球，且始终坚持8+1的固定复式模式，号码均为自选。 秦先生说，我知道购买福利彩票就是献爱心，而且自选号码要是中了奖会有不一样的成就感。5月10号晚上，他路过汉阳区一家福彩投注站，想起当天晚上有开奖，便进店快速选定了一组8+1的号码。选后全凭当时看走势的感觉，并没有特殊技巧。当天晚上10点多，秦先生回到家里准备休息时，随手用手机查看了一下开奖结果，意外发现自己随意组合的8+1的复式票中了6个红球，喜中1注2等奖。由于是复式投注，这张彩票共为他带来了10.56万元的奖金。当被问到是否觉得奖金偏少，秦先生笑着说，还好啊，2等奖能超过10万已经非常不错了。他表示今后会继续坚持购买彩票，也期待未来能有机会再中个大奖。恭喜秦先生，亲爱的朋友们，幸运或许就在您不经意的随手公益、随手一刮之间。理性购彩，快乐参与，愿更多的彩民在奉献爱心的同时，也都能够收获属于自己的那份惊喜。
6: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7: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2: 献爱心买福彩，
7: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福彩大赢家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希望彩民朋友们能够保持一颗平常心，量力而行，理性购彩。我是曼曼，明天我们再见。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勤食明月汉时。
2: 学生在成长发育期，营养补给不能少，建议同学们每天坚持食用奶类、大豆及豆制品，补充优质蛋白与钙质，强健骨骼，助力成长。日常适量食用坚果，补充微量元素，健脑益智，增强体质。健康膳食护航青春成长，让每一位学子元气满满，向阳生长。

0: 叮咚，健康大实话，帮你想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我先请您啊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呀，第一步踩下去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站一会儿，以前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呀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两圈啊，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是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就是上下楼梯，以前呢根本就不当回事啊，现在看到楼梯心里就开始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呢都会说一句话来安慰自己，哎呀正常嘛，年纪大了。但是我跟您呀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啊，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的变薄、润滑、减少，就像门轴啊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啊，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都来了。所以今天呀，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关节养护的产品——劲骨壮氨糖软骨素。这次啊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呢149元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呢仅限前50名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的听众，您呢先别着急问这个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呀，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呀您再慢慢了解，这一波福利绝对不亏。4007100578，4007100578。
1: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啊，很多听众朋友其实已经对号入座了，但是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这个关节就像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就是铰链当中的减震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润滑充足，怎么动都那个顺溜啊。但是45岁以后，身体自己产生的这个垫片材料的能力啊开始下降，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氨糖就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没有它，软骨就像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开始硬碰硬，这就是

0: 您的膝盖响、发紧、酸痛的根本原因，所以补充氨糖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不是简单的补一种氨糖，而是复合配方，里面包含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把关节所需的营养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原价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1: 关节问题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点偷走您的自由。您想想啊，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啊，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胀发酸，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带孙子孙女儿出去玩那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开始抗议了，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啊，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能迈出第一步。而这些变化呀，表面上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啊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啊，把这副刹车片好好的保养一次。但您呀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电话先把这29元的名额给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啊。电话抓紧打，400-710-0578，400-710-0578。
0: 您可能会说，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品质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关节养护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原价149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您每天花不到1块钱，就能给关节做一次全面养护。它能够帮助您把这个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1块钱换1天关节的轻松，这个账您自己算算划算不划算。别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呐，卖完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呀，在关节养护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补钙好那就买钙片，明天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其实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啊，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能盖起来吗？当然盖不起来了。今天的这款氨糖软骨素就是把关节所需要的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来加固，这一套下来呀，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呢不用再东奔西走，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呀，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原价呢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当然不能了，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非常简单，就是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呢您再仔细听再仔细问，绝对划算。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0: 很多听众朋友问呐，这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给您讲个实在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关节养护不能一蹴而就。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上慢慢把这个地基打牢，软骨磨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是一两天就完成了。所以我真心建议大家别把这个希望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就按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点时间，天天给营养，软骨一点点厚起来，润滑一天天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下楼没那么费劲儿了，早上起来也没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您千万不要抱着29元买一瓶试试，而是趁活动价把这个周期补足， 您想想，外边随随便便吃顿饭都不止这个钱吧？今天29元一瓶，60粒大瓶装，每天花不到1块钱给这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就怎么划算。关键是啊，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占住这个名额，把这个周期给定下来，哪怕后边再多了解，这29元的福利也是您的。趁着现在是酸胀响发紧的状态，赶紧补充，别等到走不动了再后悔。电话抓紧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
1: 如果您还在犹豫啊，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呢，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的就去了，现在心里啊先犯怵，走一会儿啊就想找地儿坐。以前孙子孙女啊让您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呀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心里觉得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的一个机会，把后腿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站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这个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0: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啊，卖完就恢复原价149元。您犹豫一分钟，可能这一批呀、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可能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赶紧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
2: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3: 婚姻、
2: 事业、
3: 情感、
2: 法律、
3: 育儿、
2: 公益，
3: 这里没有说教，我们只有关爱。以女性的眼光看社会，
2: 以社会的眼光看女性。
3: 新月亮船，愿和你一起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2: 每天晚上18:30，和你相约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3: 本栏目同时在大象新闻同步互动播出。
4: 各位好，伴着熟悉的音乐，我们又开始了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兆赫 AM603千赫，健康生活1056，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我是主持人小雪，每天18:30和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端点击大象台听广播，找到河南信息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记录奋斗身姿，讲好女性故事，凝聚巾帼力量。节目一开始是小玉在基层，让我们跟随小玉一起去了解一下开封市最美公路集体刘四道班的故事。

在一条条向远处延伸的公路上，我们最常看见的是那些川流不息的车辆，一颗颗摇曳生姿的树木，或是一朵朵顾盼生辉的花朵，亦或是那些不断闪现在公落角落里的点点橘红。而柳丝道班的女道工们就像那橘红色海洋里的一朵小小浪花，心向远方，跳跃前行。 柳丝道班是我市唯一的女子养护道班，被大家亲切地称为道班天使。他们负责7.6公里的国道及11.9公里的省道养护管理工作。由于柳丝道班负责管理的养护公路都是外地来变的必经之路，他们的领土360

0: 不是五天，天天都迎接着旅客的检查。导办中的八位女性道工互帮互助，站严寒、斗酷暑，排除各种困难。在这个天使道班的队伍中，年龄最大的已经49岁了，最小的也才刚过30岁。这支年轻的队伍每天就这样穿梭在车流量密集的路段上，面对道路上的危险和风吹日晒，他们也从不叫苦叫累。相反，在他们的脸上，我们经常看到美丽的笑容。以战为家，以业为荣，甘当路石，无怨无悔。柳四道班的女道工们就这样开启了一天的工作，清扫路面、边沟清理、修剪绿化带，这些都只是柳四道班日常工作内容的一小部分。一双双磨破了的手套见证了他们工作的辛苦，手上的老茧长了一层又一层，伤口痊愈了还会再添新伤。但是大家心往一块想，力往一处使，即使每个人都已是满身的疲惫，温馨的柳四道班大家庭也会驱散他们。从刚开始的不适应到现在很享受这种累，抛开风吹日晒和危险，每一位女道工在工作中体会到了成就感和幸福感。在他们的眼里，工作不仅是谋生的手段，生活的依靠，还是一份责任。四季轮回，路边的景色千变万化，唯一不变的是常年累月服务在公路上的点点橘红。柳四道班的女员工们用青春和汗水诠释着敬业奉献，用勤奋、忠诚、担当维护着公路畅洁绿美安的出行环境，用智慧和心血谱写着公路上的华丽乐章。最美公路人，路长情更长。
1: 可能你知道，
2: 可能你知道。朋友们，在日常生活中啊，有太多父母把心血倾注在孩子身上，总希望自己能够扮演无所不能的守护者，将孩子的每一寸前路都铺的是平坦光明、严丝合缝。可事实上，人生从来不存在毫无瑕疵的养育，也没有毫无波折的成长。与其在过度忧虑中耗尽心神，不如放下对完美的执念，让自己从满分父母的紧箍咒里解脱出来。真正有智慧的家庭往往懂得在养育中留余，这份余地不是撒手放任，而是给予空间和信任，不是减少爱，而是用更从容的方式让爱在呼吸间生长。今天节目一开始，小雪要为大家分享一篇短文，题目是不要过度操心你的孩子，也不必成为完美的父母。一、减少焦虑，把担心变成底气。具体怎么做呢？首先是建立自我边界。作为家长，尤其是妈妈，每天留出一小时给自己，专注提升自己，读书、运动、学习新技能等等都可以。我们说，当父母的精神世界充实，便不会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消耗在担心孩子上。你先成为会享受生活、会放松、能为自己充电的大人，孩子自然会学着成为一个眼里有光、心中有爱的人。其次，要摒弃灾难化思维。今天作业没写完，不等于以后一事无成。不爱打招呼，也并非性格缺陷。很多焦虑啊，源于把小事儿放大成灾难，而事实往往是孩子只是在经历一个普通的阶段，远没有想象中那么糟。第三是定期书写焦虑清单，每周可以记录一下那些让你担忧的育儿时刻，一个月后再回看，你会发现许多曾经困扰你的问题其实早已经随风而过， 而孩子始终在自然而然地成长。

再有就是把担心化为信任。真正的安全感不是靠包办与担忧建立的，而是来自稳定的陪伴和无条件的相信。你越从容，孩子的成长越舒展。爱与信任才是孩子行走世界最坚实的底气。你稳稳地站在自己的土壤里，他才能够安心地向上生长。这是第一点，要减少焦虑，把担心变成孩子的底气。第二点，减少说教，把听我的变成你试试。首先，在培养孩子兴趣时，家长要做欣赏者而非评判官，要允许孩子探索不同的领域，而不是用一句这有什么用来衡量热爱。当孩子画画、踢球、拼乐高时，保持一份好奇与尊重。我们说这些看似无用的时光，恰恰是点亮他们内心火苗的珍贵时刻。其次，守护隐私时要做倾听者而非侦查员。门轻轻掩上的房间，悄悄收起的日记本，低声通着的电话，都是孩子建立自我边界的方式。作为家长，要尊重这份空间，这是父母能够给予孩子成长的一份庄重仪式，而不是打破信任的试探。第三，在面对孩子出错时，家长要做陪伴者而非纠错官。从打翻的牛奶到算错的数学题，从交友矛盾到计划失败，每个错误都是孩子学习与自己与世界对话的机会。把我早就说过换成我们一起看看能学到什么，把你这样不对换成下次你想怎么试，再有就是把指令换成邀请，用你觉得可以怎么做代替按我说的做，用需要我怎么支持你代替你这样不行。当孩子感受到自己被信任、被赋能，才能够真正的学会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我们说成长不是标准答案的复制，而是探索与试错的旅程。你退后一步的守望，比步步指导更能够让孩子长出面向世界的翅膀。第三点是减少期待，把完美要求变成接纳独特。首先从横向比较到纵向成长，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什么？你饿了？别吃重口味或者高热量的食物了，来杯牛奶吧，可以助眠。

0: 寂寥的夜空，星星在眨着眼睛，
1: 闪烁的星光透视着你我的心灵。
0: 倾听，
1: 倾听星光下的絮语，将种种愁绪变化成一个个甜美的梦。
0: 寻找，
1: 寻找这星光下的朋友，引你走向一个个霞光满天的黎明。

当我们过度追求快乐的时候，那已经不是一种快乐，而是一种不断膨胀的欲望。当这种欲望冲昏头脑并占据思想的时候，最终会被这种欲望埋葬。人不论面对快乐与幸福还是痛苦与挫折，都不能沉迷其中，以至于最终毁灭了自己。人生没有永远的痛苦，也没有永远的快乐，坦然平和地去面对一切，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强者。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光夜话》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我是小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不管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

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笑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想和笑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号码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给笑江来留言，1663825-1056，1663825-1056。

0: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安堂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
1: 好，来迎接尾号为8909的这位听友，您好。
2: 哎，你好，肖江大哥。
1: 你好，
2: 我就是从北京给您特意打的电话，也是想咨询一下关于感情方面的这个事情啊。
1: 嗯。
2: 曾经我呢，自我介绍，我姓柳，叫柳志。
1: 嗯。
2: 嗯。曾经也受过这个感情上的一些挫折吧。
1: 嗯。
2: 因为刚开始那时候，就是十七岁那年，父亲就给当了就是定亲的事情。然后那个时候也不懂得什么是感情，然后就盲目的定了亲。
1: 嗯。
2: 定亲之后呢，这两个人相处的一年，发觉不适合对方。
1: 嗯。
2: 然后呢，女方呢刚开始特别冷淡我，然后一点点的也接近我，然后两个人相处了半年以后，发觉她还是冷淡我。
1: 嗯。
2: 我感觉那女孩她不喜欢我。
1: 嗯。
2: 事后呢，然后那个我就把这个婚姻呢就给推了。然后那个过了一年之后才发现不对，就是那个女孩啊，
1: 嗯，
2: 也有了另外一个这个，在我们之前呢，定亲之前呢就有过感情史，跟另外一个男人，这另外这个男孩子啊是他的姐夫，然后呢我就有点接受不了，
1: 嗯，
2: 这事实。从那个事情过了以后呢，就是身心上受到了很大的创伤嘛。
1: 嗯。
2: 然后不敢面对现实，现实中的感情不敢面对，一直在逃避。
1: 嗯。

0: 当自己懂得什么是感情的时候，在面对的时候似乎有些晚了，有点晚了吧，自己感觉始终不敢用真实的这种现实的状态去面对。
1: 嗯，
0: 一个人在外头也不想回家，
1: 嗯，
0: 没什么脸面面对家人和亲人。
1: 嗯，
0: 多次打电话督促让我回家，也是一个是爱面子吧，
2: 哎，我说
0: 也其实自己不敢面对现实的生活，
1: 嗯，
0: 一直在逃避，所以心里嘛，心灵上也有很大的压力。然后听妹妹说，妹妹经常听笑江大哥这个栏目，
1: 嗯，
0: 这个情感栏目，
1: 嗯，
0: 做得非常好，
1: 嗯，
0: 所以我也就是打个电话从北京给笑江大哥，
1: 嗯，
0: 听说您这栏目挺不错的。
1: 我现在想问你几个问题啊，第一个是你多大了？
0: 我今年28岁。
1: 28岁，现在您有女朋友吗？
0: 现在没有。
1: 没有。那你现在的顾虑是什么呢？
0: 现在最大的顾虑就是终身大事吧，想找个女朋友嘛。
1: 想
0: 这个时候吧，也不敢去面对。
1: 你不敢面对什么？
0: 就是因为先前的那些伤痛事情吧，
1: 嗯，
0: 害怕面对了以后再次遭到这些失败。
1: 其实和很多人的感情经历相比，你刚才所说的那两件事根本就不值一提。你呢有点胆小，你呢有点，你呢有点纠结，你呢有点钻牛角尖儿，
0: 嗯，
1: 你呢还是一个小小的完美主义者，你希望对方，希望你的另一半白璧无瑕，但是你要知道这样的人是可能会存在，但你不一定能够摊得上。
0: 嗯，
1: 我希望呢你能够把你的胸怀扩一扩。我今天呢曾经举过这样一个例子，
0: 嗯，
1: 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比如桌子上有10道菜，它不可能每一道菜都是你爱吃的，是吧？那么不爱吃的那些菜你会怎么样？会倒掉吗？会一直吃着那个菜，然后会一边吃一边抱怨，甚至一边吃一边吐吗？你会因为这有这两道菜的存在以后连饭都不吃了吗？都不会，是不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就是这样，也会有一些事情，就像那两道你根本就不愿意吃甚至没有办法吃的那两道菜，如果你总是在这两道菜的这个旁边来打转，然后总是试图去吃这两道菜，那你没有好日子过，是不是？
0: 嗯，谢谢大哥。
1: 所以我希望你能够把你的目光投向你喜欢的那些菜，然后吃这样的菜让你感觉到这个大快朵颐的快感。其实生活也是一样的，你只有看那些啊，就是说经常的去关注，去品味，去感怀，去感受那些让我们快乐的事情，那么我们的人生才可能会是幸福的。情感也是一样的，一个女孩如果你喜欢她的话，那么我们要看她的优点，她也有一些缺点，只要不是我们坚决不能接受的，那我们可以去宽容，对吧？
0: 对。
1: 所以把你以前所有的那些桎梏都给她去掉，你的情感生活重新开始。
0: 对。
1: 好吗？
0: 嗯。
1: 好，我们就聊到这儿吧，好吗？有事再打电话，
0: 嗯，
1: 啊，我们再见。
3: 最近很多朋友都反映说频繁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每天是提心吊胆，就怕哪天心脏犯病咕咚倒地上就起不来了。大家的担忧一点没错，因为心脏是身体的发动机，心脏要是不工作了人就完了。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心脏年轻的时候好好的，现在心脏动不动就难受？就是因为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10 含量断崖式下降。这个时候选对辅酶很关键，辅酶补充足不得心脏病。给大家推荐一款老品牌百宣堂辅酶 Q10， 现在夏季送福利，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5盒。百宣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和工艺都是

0: 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 99% 高纯度辅酶 Q10， 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营养需求。我们都知道辅酶 Q10 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自然好，一粒就含有 99% 高纯度辅酶 Q10， 给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拎着菜上五楼不憋不喘不心慌。百宣堂辅酶 Q10 大品牌信得过，它拥有8项国家专利，独家防伪标志，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可以放心服用。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吃辅酶就吃百宣堂辅酶 Q10， 夏天养好心，一年不生病。现在夏季送福利，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5盒，买20盒送10盒，算下来一瓶只要32.6元，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现在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订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
1: 好了，迎接5000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喂，你好，是和我说话吗？
1: 是啊。
2: 哎，你好啊，小江老师，你好，我给你打过电话了，然后今天呢，还是就是因为单位同事这关系不好相处这个事儿，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
1: 你这个电话号码我有印象，就是，但这事儿我没有印象了。
2: 那我再给你重说一遍吧。就是我们这块是一个新开发的小区，然后呢，新成立这么一个最基层的这么一个组织机构吧。然后成立2个月之后呢，我就从原来的老的那个原来的小区的单位调到这边来。然后调之前呢，就有一个同事吧，他就是领导挺重用他。因为他呢也是新接触这项工作的，我呢已经是经验很多年的了，一个老的一个工作者，然后到这儿来呢，领导通过我一段工作呢，领导非常信任我，然后把一部分重任吧从他那分部分给我，是这样的。实际呢也我们也没都没有任职，都是一般的这个工作者，然后这个原来这个干事吧就非常的嫉妒我，领导一重用我吧，他就非常嫉妒我。总是给我小鞋穿嘛，可以这么说。然后呢，今年呢，就通过这个上级领导部门吧，说，要设立2个副职，设立2个副职呢，我们两个就同时都赴任。他呢是副书记，我是副主任。然后吧，那个领导呢也没把他那个，一部分工作吧，那个也没分得那么清楚。兼职出纳，还有那个党务，还有这个政务。完了，这不我任职快1年了嘛，完了就因为点儿小摩擦吧，因为报销的事儿，我是正常要报销，然后他态度非常不好，我呢就跟领导反映了这个事儿，我也跟领导提出了，我说我那个任职快1年了，政务这块你也没交给我什么工作任务，我就管其他的别的杂七杂八的什么事儿，我就反映了，完了领导你也答应我，领导说那什么，咱们要开个会，把这个政务分出来，然后把他那个出纳拿出来交给别人。我就说这事儿是什么呢？我领导也吵了啊！我说的这个是个原则问题。他是副书记，为什么还兼着出纳？这是不合常理的，是吧？然后政务呢，我任职这么长时间，把政务这个公章也没拿出来，是吧？我跟他吵了。他为什么跟他吵呢？他答应我之后吧，开会没说这个情况，没说这个内容，所以说之后我就跟他吵了。完，我就说现在矛盾在哪儿呢？跟他吵的这个对不对？说以后我应该怎么做这个事儿？
1: 对不对？不都吵了吗？是不是？
2: 啊，吵完了是。
1: 现在我关心的是，吵完之后这领导对你有没有其他的意见？我觉得多少会有点。
2: 对，我为什么后悔呢？跟你说呢。
1: 也不用后悔。
2: 啊。
1: 反正后悔也吵完了。是吧？这。白菜已经腌成酸菜了，回不去了，是吧？我送给你一句话啊，其实你呢，在工作当中啊，为什么有你今天这样一个成就呢？就是说，是因为你做什么事情一丝不苟，有板有眼。
2: 对。
1: 所以呢，被领导所认可。但是我送给你这样一句话：如果说你太过于有板有眼的话，
0: 那就容易走入到另外一个

0: 误区就是死板。
1: 嗯，
0: 小事儿啊，这个大事儿啊，不能糊涂。这小事儿呢，必须糊涂。如果小事儿你不糊涂，大事儿一定糊涂。这话不是我说的，啊，这是我以前在节目里说过，这是雍正的一个重臣叫鄂尔泰，他说过的一句话。当然啊，有些事情你坚持原则是对的，但现在我能够感觉到，你心里面还是或多或少有那么一种一个劲儿，就是和那个人较劲儿的这么一个想法。
1: 嗯，也是，确实。
0: 啊，其实我觉得，就是说较劲儿啊，别在这个上较劲儿。
1: 嗯，
0: 在工作上啊，有的时候还是以德来较劲儿，会更好一点。
1: 嗯，怎么说呢？
0: 就说不和他一般见识，不和他一样计较。时间长了啊，第一个时间长了他也没趣儿了，是不是？第二个呢，我们自己呢也慢慢的可能也把他感化了。而你记着，就是笑江是有这样一种感觉，你们俩较劲到最后，无论谁输谁赢，两败俱伤，换一句话说没有赢家。这个不是你也不是我希望看到的一个结果。
1: 是，
0: 对吧？
1: 是，
0: 所以呢，这事儿呢，我觉得哈，有机会呢，你可以跟领导啊，这个聊一聊，咱也不叫承认错误，咱们叫解释一下。在这个解释的过程当中呢，其实这种解释也是对他的一种催促。
1: 和领导解释。
0: 对呀，你就包括就说，你看那天我情绪也不是很好，这个咱我也不应该这样哈。嗯，但是呢，我觉得就是你上工作上那些事儿了。
1: 嗯。
0: 就说你跟他解释一下，是吧？
1: 嗯。
0: 就完事儿了。然后呢，至于说，是否符合规矩啊？只要没有大的问题，只要没有大的原则性问题，他要说这领导不这么分，你也不好弄。
1: 嗯，是。
0: 是不是？
1: 知道这个。
0: 换一句话说啊，就说，领导要是不得意你的话。哼，你也不好整在单位。
1: 嗯，也是。
0: 所以赶紧跟领导解释一下。
1: 你说这个跟那个副书记之间这个关系吧，有的时候吧，你说还想维护尊严，还想做到有涵养，有时候确实挺累的。你说吧，
0: 其实
1: 说那
0: 所谓
1: 我也懂，但是
0: 所谓的维护尊严啊，就说，他只要不是明目张胆的伤害你的尊严，那就不叫说怎么样，就只是我们把尊严理解的有问题。真事儿。比如他指桑骂槐的说你一句，在所有人面前啊，指桑骂槐的说一句，所有人都能听明白。你如果说不回几句，可能你感觉就有失尊严了。
1: 对。
0: 但是你要是实际上微微一笑，不搁的一般见识，我觉得这个才是对自己尊严的一个最大的维护。
1: 但有的时候也做不到。
0: 慢慢来嘛，慢慢来嘛。不是什么事情我们说就能做到的，其实说都很简单，做到都不容易，但是我们得一点点往那上靠。我们不能说把很难做到当成根本就不去做的这么一个理由和借口。一点一点来。
1: 觉得挺累的，反正
0: 其实你要说累呢他也累，你要当有些很多很多问题你想开了放下了，他就不累了。真事儿。
1: 行，谢谢。
0: 好，那我们聊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1: 谢谢。
0: 哎，
1: 再见，好
0: 嘞。那您电话号为0971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小江主持人，你好。那个有个就是有个问题挺困惑，现在不知道怎么解决，我想。
0: 你说吧，说你的事儿。
2: 让我分析分析。我今年38岁，孩子11岁。由于当时结婚吧，就是。对我这个对象吧，就是不怎么太不是特别相中吧，就是有个工作，完了一看这人也挺老实的，完了就同意了，就结婚了。当时没有什么感觉，也不说不上喜欢，就结婚了。结婚之后过了3年吧，要的孩子，结果就是现在发现孩子有那个遗传，他家那个基因就是耳朵听力不太好，就是现在。耳朵那个得带着那个耳蜗才能听见，现在就是有这方面的缺陷吧，完事儿。

0: 我跟他之间的感情不是很好，就是可以说没有爱也没有恨，就什么都很平淡的。现在就是，我现在就觉得，不想再跟他继续下去了。完事儿，孩子跟孩子说，孩子不同意，孩子不想要那个，不想要走那个，让我们俩分开。如果要分开的话，孩子就不想活了。所以我现在挺为难，现在不知道是应该为了孩子，还是应该是不知道。我反正我现在是特别纠结。
1: 你外边有人了？
0: 没有人，就是
1: 你做什么工作？
0: 我在一起。我做就是收银员那种工作。
1: 你说的话特别可气。
0: 嗯。
1: 你有今天，你当时干什么去了？谁拿刀逼着你了吗？
0: 对呀，没有人逼着我。
1: 所以现在你再拿这个东西来说事儿，来当理由的话，我告诉你，在这个世界上，你别和任何人一个说。你就是跟你父母说，啊，或者说跟你最亲最近的孩子说，都不会理解你。
0: 嗯。
1: 人一旦做出选择了，就得为你的这个选择负责，知道吧？拿刀在脖子上拉一下，死了谁也救不活。你现在愁苦，当年你干什么去了？对不起，你没有选择，你只能咬着牙往前走。除非你既负他也负你自己，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就你这样的一种心态，即使你离婚了，除非你自己单身生活，你和谁在一块儿，你都过不好日子，知道吗？
0: 实在是和他生活不下。
1: 你和谁能生活在一块儿啊？
0: 嗯。
1: 你想，你告诉我，你和谁能生活在一块儿？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你和谁在一块儿都生活不了，知道吧？
0: 现在当初就是因为我错误的选择，所以才造成现在的结果。
1: 对，你必须去承担。
0: 现在，所以现在也把孩子也给坑了。
1: 是啊，那你还想继续再去坑孩子吗？
0: 哪怕是我要孩子也行，只要不让我跟他生活在一起就行。
1: 你现在啊，可以跟你的丈夫达成协议啊，比如说互不干涉，是吧？然后呢，你现在对孩子进行你自己想要的这种教育，现在孩子还小，而且孩子还很脆弱。我说句实话哈，就是孩子现在这种情况，你还矫情这种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矛盾的婚姻，我真觉得你这当妈的可真行。如果说现在你有什么太大的原则性问题哈，我都很支持你，很赞同你。现在你的孩子11岁，他听力是这种情况，孩子本来就自卑，孩子本来就和别的孩子不一样，你当妈的还矫情这些事儿，不应该啊。再见吧。
0: 啊。
2: 青佑说啊，小江，我每天都听你的节目，你说话我爱听。给老伴订了德国护肝宝百宣堂辅酶 Q10， 我自己吃美国的神经酸，全家都在用你推荐的好产品，十分的放心。微友花好月圆说，谢谢小江，我之前爬嵩山每走2步膝盖就疼得不行，之前订购了同仁堂的氨糖软骨素钙片，吃着挺有感觉，腿脚都有劲儿多了，吃一样顶三样，还得是同仁堂百年老字号，靠谱。一位听友叫人生如戏说，小江，我现在记性是越来越差了，去买菜总忘给钱，有时候还忘带钥匙。订了美国进口的复合神经酸，吃完之后感觉挺好。谢谢小江，谢谢栏目组。人到中年以后，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记性不好，忘性大。人老了以后，最怕的就是老年痴呆、脑萎缩、失能、生活不能自理。而这些咱们最害怕的事儿，都跟大脑中一种营养素的缺乏有关。哪种营养素呢？就是神经酸。神经酸是大脑修复必须的智能营养素。但是随着年龄增长，生活压力增大，35岁以后，神经酸开始大量流失，必须及时补充。补晚了，健忘症、老年痴呆、脑萎缩、帕金森就都找上门来了。总有河南听众问，之前那个美国进口的神经酸什么时候还有呢？家里吃完了，还想要持续购买。确实，美国原瓶原装原盒进口复合神经酸作为爆款神经酸断货已经很久了。现在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现在它终于到货了，而且我们给河南听友申请到了一个非常合适的优惠政策，买5瓶送1瓶。买5瓶送1瓶。

0: 订购再加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美国原瓶原装原盒进口复合神经酸被誉为天然脑黄金，一粒含有高达40倍的复合神经酸，搭配藻油 DHA 多重配方，科学护脑，激活脑神经，修复脑损伤，持续填补记忆空白，补充脑动力，升级大脑内存。我和亲戚朋友都在吃，35岁以上长期吃神经酸好处太多了，让你记性好，脑子灵，反应快，做事专心不闹心，思路清晰有逻辑，用手机生活缴费办业务都不求人。美国 FDA 标准，品质有保障，安全无添加，每天一粒，补充脑细胞，补脑养脑活脑，思路清晰，说话利索，给大脑减龄，重返20岁。及时补充神经酸，让大脑年轻态，远离退化痴呆。现在给河南听友申请到了一个非常合适的优惠政策，买五瓶送一瓶，买五瓶送一瓶，订购再加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抢购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
1: 好，来迎接尾号为9222的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
1: 嗯，
2: 那个我想跟你聊一聊那个我的婚姻。
1: 嗯，说吧。
2: 我离婚能有3个月，然后呢就是现在就是难解决的就是孩子的问题。
1: 嗯，
2: 孩子归那个男方了。
1: 嗯，
2: 然后吧就是归男方了，这个孩子就是一直不在他家待着，一直是我带着。
1: 嗯，
2: 然后他家还想让这个孩子回去，是个男孩。
1: 嗯，
2: 完了那个后来我也想让这孩子回去。
1: 嗯，
2: 我俩的协议是就是我离婚的时候房子我没要，什么我都没要。
1: 嗯，
2: 那个我自己就是出来了，然后之后这个孩子他不用我给孩子支付那个生活费，但是为了这个孩子呢，就是孩子跟着我出来了。
1: 嗯
2: 嗯，然后他那个我为了让这孩子回去，我跟这孩子撒谎，我说儿子，我说你那个回家吧，我说你奶奶你爸爸想你，然后那个我说妈妈出去学习出差。
1: 嗯
2: 嗯，回去出去半个月，你看也没人带你，你就回家吧。然后我这么说呢，孩子就回去了。
1: 孩子多大了？孩子多大了？
2: 9岁。
1: 嗯。
2: 然后第二天我上班的时候，就是孩子他奶奶，
1: 嗯，
2: 到了我单位去打我去了。
1: 嗯。
2: 就因为说什么，说我把这个孩子骗回去了。
1: 嗯。
2: 去打我去骂我去了。
1: 嗯。
2: 然后之后呢，过了3-4天吧，我就出门了。
1: 嗯，
2: 出门了，家里有事我就出门了。孩回来的时候吧，孩子偷偷的跑到我这儿来。
1: 嗯，
2: 中午放学跑到我这儿来，妈妈那个我奶不让我上你家来。
1: 嗯，
2: 我说为啥呀？因为你不给我抚养费，你不让你看我。
1: 嗯，
2: 然后那个我就给那个我前夫打电话。喂。
1: 嗯，我在听你说。
2: 嗯，然后那个我说你为啥不让孩子到我这儿来？我说咱们现在就是两个人之间离婚了就离婚了，没感情就没感情了，但是我是孩子的妈妈。他说就是到我这儿来呢，这个孩子

0: 我说我教育不好，然后就说不让我来，不让孩子来。我说咱镇的行不行？我说礼拜一到礼拜五，那个在你那儿，礼拜六、礼拜天你让孩子到我这儿来。然后那个他同意了，同意了。第二天，礼拜六在我这住了一晚，孩子把书包都取回来了。礼拜天早上他回去上他奶奶取作业，他作业没带回来，他奶不让他出门，给孩子打了。
1: 掐脸蛋打嘴巴子，给孩子踢的挺远。这孩子哭着到我这来了，我就挺心疼的。就从这以后孩子就没再回去。然后现在他家就是想把孩子抚养权给我，每个月给孩子$800。
0: 我现在也非常不理解为什么你不要这个孩子。
1: 我不是不要这个孩子，我是想要这个孩子。因为他
0: 如果他要是个女孩的话，这咱是说那什么，以后因为他的高中大学以后负担是很重的。现在也是我在带着。我就是现在就是说你家不给拿钱也行了，我也认了。现在呢我只给你这么一个建议啊，就说你把孩子的抚养权要过来。为什么这么说啊？第一个啊，第一个原因啊， 就说现在他们家已经不想要这个孩子了，对吧？这个原因我觉得其他的原因都不用考虑，这个原因就足够了。还有，其实我还要和你说，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分开之后，孩子由母亲来带会更好，无论是对于孩子的身体成长、学习成长还是性格的成长。第三个，孩子呢9岁了， 很多事情他都已经明白了。你这个时候，如果你推来推去的，或者说孩子知道了你不要抚养权，然后呢，他的奶奶或者他的爸爸也想把抚养权给你，这个时候孩子就会感觉到自己是没人要的，对于孩子心灵的伤害是非常非常大的，甚至是一辈子都无法抹平的这种心灵的伤害。那个
1: 他家不是说不想要这个孩子，
0: 我不想听这些东西，没有用。你不要跟我说这些，现在你我劝你的，我的意见就是你用尽你所有的努力把孩子的抚养权争取过来，别的没有什么。你说什么负担呢，这些那是另外一回事儿。至于说他们家给不给抚养费，给多少抚养费，给的抚养费你是否满意，如果能谈得来就谈，谈不来就通过法律来解决。好吗？我们就聊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1: 好，谢谢，再见。
2: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由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高纯度辅酶 Q10， 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 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安堂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 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球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 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欢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 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 要想全年胃肠好、脾胃强，夏天一定要补充足量的益生菌。这次给大家申请到华药中科益生菌大活动，买十送十，买二十送二十，再送一个富清养生杯。咱们保养胃肠道，清肠排毒，选它准没错。很多人都在长期服用华药中科益生菌，它是北京医学研究院专为国人研发的，特别适合中国人肠胃，尤其适合胀气反酸、便秘腹泻、胃肠炎的人群。足量添加活菌，内含18种高活性益生菌，多种益生元，完全满足胃肠的需求。一袋顶普通的3袋，多层包埋技术能自动在胃肠道扎根繁殖，平衡菌群。每袋3克大容量，零添加，不含蔗糖，儿童老人更适合，全家人放心吃好菌，共享幸福生活。每天一袋，让您能吃能喝，消化好，身体好，胃好，肠好，身体自然好。长期吃华药中科益生菌，胃肠强壮，免疫好，身体棒。厂家直供价，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要想胃肠好，益生菌不能少。现在买5盒送2盒，10盒送10盒，买20盒送20盒，再送一个富清养生杯，算下来1盒只要33，胃肠健康一整年。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订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白英街尾号为6781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喂，哎，江哥，是我啊。
2: 你好。
1: 我呢，我现在有点那个两难的事儿啊，我想请江哥帮帮我。
2: 嗯，说吧。
1: 嗯，我那个我是一个那个是孙子辈的媳妇儿吧。
2: 嗯。
1: 我那个我的那个爷爷公啊，今年呢，88、89了，一个公公，一个婆婆。我现在就是啥呢？我打工，我呢有2个孩子，2个男孩，一个7岁的，一个12的。
2: 嗯，
1: 我都在这边做点小买卖，挣点钱。现在就是啥呢？这老人现在有点没有人赡养了，没有人管了。完事我这个对象呢，还每天睡不着觉啊，这是闹心呢。这合计就想回去管去呢。完，我现在这个情况呢，害怕这俩孩子怎么办？没有经济来源，回去怎么办？现在就愁这个事儿。
2: 嗯。那
1: 想请那个江哥帮我。
2: 你和丈夫商量过吗？
1: 我也同情他。你我现在面临就是我要回去的话，我跟他那意思呢，他说的不养吧，我这心里头呢，我养吧，这管这俩老人，你说真有点管不来。还有这俩孩子怎么办呢？都上学呀、啊。
2: 嗯，是这样的。你说这是你的爷爷是吧？是你丈夫的爷爷对吧？
1: 对对。
2: 那就说你丈夫的父亲这边还有谁啊？就是说爷爷的儿女们还有谁啊？
1: 他有那个现在2个儿子都已经去世了，完有5个姑娘，这5个姑娘呢，有2个姑娘的丈夫都不在了。
2: 嗯。
1: 跟着他们的儿女一起过，给人家就是说看孩子干什么的。
2: 嗯、
1: 这3个呢，还都是说的病就是都挺困难，就是。有离婚的，还有那个就病得非常严重的，都是。
2: 嗯，就换一句话说，他们想管，他们也没有这个能力，是不是？
1: 对对对对，你就是说，哎呀，都挺愁的家里。
2: 这个事儿啊，小江首先说啊，你和你的丈夫都是孝顺的人。
1: 是我瞅这老头儿，我这心呢、啊、特别疼，只点累。但是我这能力，我本身我还腰腿，你说我要伺候他俩。你这说要是1月2月的，我咋的我都喝出来。他身体都挺硬朗，都挺能吃挺能喝的。你说他这一3年2年不，咱说不老的话，我就完了，我这生活就拆散了彻底。
2: 对，现在有这么一个问题啊，就是你们回去你们能养得了吗？回去你们工作没了，你们拿啥去赡养这两位老人呢？
1: 我就说这事儿，但是他这个孙子吧，还内心当中吧非常孝顺，这晚上睡不着觉啊，都属于抑郁了，就想这个事儿，成天就想这事儿。就是老头老太太要倒霉那天，咱得说咱们是农村，
2: 嗯，
1: 咱们就是伐树这个事儿，都得是他回去给办理，
2: 嗯嗯嗯，
1: 往哪埋什么的，
2: 嗯，真的，我和你说啊，你呢这事儿呢， 唯一的办法就是得和丈夫好好聊一聊，聊一聊怎、哎、都聊什么啊？我和你说，首先说得把你的这。

0: 有时候尿尿到炕什么的。
1: 那现在谁给他们做饭啊？
0: 他现在吧有一个二姑娘啊，那个就没有丈夫了，跟儿子在，有点还有点精神不咋好，他搁那给做做饭啥，完有时候也磨磨唧唧的，就是我说呢，我说那个他爷吧，我说的爷爷公公，你给人开点支，一个月给人开个1000-2000的，是不？完事儿人家是姑娘伺候，还比别人伺候强嘛？
1: 他有钱吗？
0: 老头呢，手里有钱，地动钱有个10万-8万的，还不管动拿这个钱。哎，搞不透这爷爷是怎么想的，他这钱他谁也不给，还还撂出来了，当着大伙面都撂出来了，有1000-2000的，是不？完事儿人家是姑娘伺候，还比别人伺候强嘛？
1: 他有钱吗？
0: 老头呢，手里有钱，地动钱有个10万-8万的，还不管动拿这个钱。哎，搞不透这爷爷是怎么想的，他这钱他谁也不给，还还撂出来了，当着大伙面都撂出来了，有11万块钱在农村。我说你要这钱有啥用啊，你度命吧，你给谁伺候你，你给谁开点支，这老头还不开。
1: 哎，老人就这样
0: 啊，
1: 就这样，
0: 这钱就搁手里搞着。

0: 说实话，
1: 江哥，这个我给点钱，我再回去看看。这就是我觉得，这就是我尽到的最大的那个孝心的义务了，是不？
0: 这个东西，这个就是看你自己的实际情况了。其实赡养老人就是这样的。
1: 江哥，我打断，反正我们每年新年就是过春节，头几年都不回去，这二年是他是年年回去，陪他爷爷奶奶过春节。
0: 嗯。
1: 完事平时这时候过完年了。我们再回来，对付孩子搁上学呀，对付挣两个那个生活费什么的。
0: 嗯。
1: 嗯。
0: 所以跟你丈夫俩商量，好好的跟他商量，别跟他急眼，好不好？
1: 哎。
0: 嗯，好，我们聊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1: 好了，谢谢江哥。
2: 一位听友叫蓝天发来微信说：“笑笑你好，我和老伴儿一直听你的节目，非常喜欢。你。”的微信前两天也让孩子给我加上了，非常高兴。还有你推荐的蓝莓叶黄素，还有灵芝孢子油，我跟老伴都用上了，都很不错。今天打电话又订购了，非常感谢肖江。听友幸福医生说，就是最近几年失眠严重，一夜要醒好几次，有点动静就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吃澳大利亚的睡眠宝吃的挺管用的，进口的就是有保障。随着温度的升高，很多人睡眠却越来越差，白天犯困无精打采，晚上入睡困难，睡眠浅容易醒，做梦多，睡醒之后脑袋还昏沉。长期睡不好觉，不光损伤大脑，更会损伤我们的免疫力，打乱内分泌，让我们的血压升高，产生一系列心脑大问题。那该怎么办呢？其实人之所以会失眠，就是因为大脑内缺乏睡眠营养素伽马氨基丁酸。这个时候必须把澳大利亚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吃上。睡眠宝一直都是我们的爆款产品，复购率非常高。很多听众用完睡眠宝都赞不绝口，说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睡眠宝就是好，每天睡前吃一粒，入睡快，不早醒，不起夜，睡觉特别香，睡醒觉还不头疼，浑身都舒服，纯植物提取，长期吃更放心。因为澳大利亚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是天然植物助眠剂，是神经营养品，专门管神经，管睡眠，调节神经中枢，稳定内分泌，跟安眠药完全不同，不扰乱内分泌，不含褪黑素，没有依赖性，循序渐进提高睡眠质量。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来一粒，你的大脑神经就能得到安抚，自然进入睡眠，沾枕头就睡，一觉睡到大天亮，白天精神好，精力也旺盛。欧盟认证，品质有保障。有了睡眠宝，入睡快，睡得香，不起夜，睡眠时间长，特别适合长期使用，睡眠和精神都越来越好，人也年轻好多岁。木糖醇配方，糖友也可以放心吃。要想睡眠好，就用澳大利亚睡眠宝。现在睡眠宝春季大活动，买三瓶免费送一台多功能 LED 收音机，买五瓶送一瓶，再免费送一个复吸睡眠能量枕，价值399元，新疆长绒棉质材料，内含决明子和托马林天然磁石，和睡眠宝一起配合，内外结合，睡得更香更舒服。睡眠宝一瓶60粒，算下来一天只要2块多，就能让你睡个好觉。如果老两口都睡不好，可以订2个5瓶，这样就能送2个能量枕，两口子一起睡好觉，生活也更幸福。现在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

0: 来，迎接尾号为5309的这位听友，你好。
1: 肖江老师，你好。
0: 你好。
1: 我想帮我出出主意吧。
0: 嗯，说。
1: 我这儿子吧，现在是念高二，男孩。在高一的时候吧，就是初升高的时候，学习成绩是挺好的。
0: 嗯。
1: 从高一下半学期，从五六十名，全校五六十名，现在就高一的下半学期开始到现在就一直成绩在下降。
0: 嗯，
1: 现在呢已经下降到200多名了全校。
0: 嗯，
1: 完我就想啊，想帮助他把这个学习成绩提高上去，完还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帮助他，能帮得上他。
0: 你得先知道他学习成绩下降的原因。
1: 嗯，这个孩子吧性格挺内向，完了、就是、
0: 跟内向外向没有关系。
1: 哦，
0: 你知道孩子成绩下降的原因吗？
1: 成绩原因就是不吃苦，用功不那么多。
0: 那原来吃苦啊？
1: 嗯，但是原来就是初中和小学的时候，他根本不会力气，不用吃那么苦就已经接受了了。高中就好像课程加深加多了，他再不用那么多功夫，就好像接受不了。他要是学，他就会。
0: 你的儿子天天回家玩吗？
1: 嗯，住校。我们家是农村，在县城县。
0: 我只给你一个建议啊，
1: 回家一次，
0: 只给你一个建议，你找他老师，跟老师聊一聊孩子成绩下降的原因吧，绝不像你想的这么简单。
1: 哦。
0: 啊，有很多很多事情都有可能啊，你去找找老师吧。咱们在这这么猜没有用，就像说一个人病了，你得让医生给他化验呐、啊，得检查呀、啊，得知道他到底啥病啊。那你一描述一下症状，跟医生猜，那不胡扯吗？谁敢用药啊？
1: 我也跟他谈心，他也说，我说这学习成绩下降，他就是说有的时候就是学不进去了，就是那种完也想往好了学。
0: 他住校必须得住校吗？
1: 对。
0: 为什么？
1: 我们这都是住校，因为跑不起。我们家是农村，他在县城里念书。
0: 明白了。
1: 嗯。
0: 孩子，这个对你是一种敷衍。
1: 哦。
0: 嗯。找到他学习成绩下降的原因。他应该是第一个是缺乏一种自制能力，第二个应该是没有找到一种正确的学习方法，第三个他可能有一些其他的事情啊影响了他，这事儿还不小。至于是什么啊，你好好去找原因吧。啊，你的孩子我觉得适当的该给他一点压力了，
1: 是吧？
0: 对，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啊，
0: 来迎接尾号为8846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啊，就在那
3: 说话呀、
2: 啊！哎，肖阳老师你好。
0: 你好。
2: 啊，哎，我肖阳老师，我想麻烦你一件事儿。
0: 啊。
2: 我让你给我出出主意，我听听你的意见。
0: 你说。
2: 我有个妹妹吧，在北京打工呢。完了，她吧有一闺女，今年大学毕业。大学毕业。
0: 你今年多大年龄了？
2: 她今年23岁。
0: 我说您多大年龄了？
2: 我60多了。
0: 你妹妹多大了？
2: 我妹妹50多了。
0: 哦，然后你妹妹的女儿
2: 啊，对，
0: 然后怎么了？
2: 她在现在在人家在一家那个物业公司打工。
0: 嗯，
2: 完了啊，我妹妹就说见给她闺女找个好点的呗，说有一家就那家就跟我说姐，有一家中介公司呢，就是那个为那什么中介费贵点，说14万、
0: 嗯、
2: 说能让她闺女吧上那个当那个空姐去
0: 啊。
2: 完我说这个能是真的吗？我说这14万如果咱要是真的话还可以，如果咱要上万的话，这14万呢、啊、就他们俩过日子。
0: 真的怎么就可以呢？
2: 啊，
0: 真的怎么就可以呢？
2: 我说真的，如果他能上完班，真要能当空姐不也还行吗？我说现在
0: 如果是真的的话啊，他去当空姐了，然后干两天没干好，让人给开了，那你觉得可以吗？
2: 对呀，肖江老师，我也想到这个，我跟他真说了的。我说人家你要真要他说要那啥、啊、去上以后你再给这14万块钱，我说让你干3个月5个月的种种原因啥事儿要是不合格的话让你不去了，我说你这14万不够你挣一辈子了吗？
0: 嗯，
2: 我说那你吧，我说那个到时候我给校长老师打电话，我看看他意见，他天天说的都可到位，我天天听你的节目，完事呢我说今天我问问你，就你问问您的意见。
0: 哦，我想问你一件事儿啊，你去饭店吃过饭没？
2: 吃过呀。
0: 大概你去吃饭的时候都花多少钱？
2: 我花不多少钱。
0: 花不多少钱吧，100-200的，是不是就

0: 够了。
1: 对呀。
0: 有些人吃饭啊，得花好几千，也有人吃饭花好几万，都有，对吧？咱们没吃过，但是我们知道有这样的事儿，也有这样的有钱人。咱们没有办法来判定说这要14万的机构是不是合法的，是不是是真的是假的，我们无从去判定。就像我们不知道说一这吃一顿饭，10个人花30万，到底都吃些啥了，我们不知道，咱也没吃过，对不对？但是我们清楚的是啥？我们清楚的是我们自己有多少钱。
1: 对呀，他没有钱，
0: 所以就不要干这种事情。咱们是哪个阶层的人，就干哪个阶层的事儿。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捷径可走，告诉你妹妹啊。你说有些人啊，人家不差钱，人拿14万让孩子去参加这个培训机构，是吧？人能当空姐，人就当了；当不了，人家14万，人家也无所谓，人家能去得起，咱们去不起。
1: 哎呀，是啊，我也是这么想。哎呀，我说我问问你呢，你说这咱俩挺困难的，你说这要
0: 这
1: 你说，
0: 话呢，你就点到为止就可以了。啊，
1: 啊啊。
0: 因为有些人啊，他自己呀，执迷不悟的话，谁说他跟谁来。
1: 啊，
0: 如
1: 他不
0: 果
1: 是那回事，
0: 啊，如
1: 要
0: 果我
1: 钱。
0: 们说深了，你别你妹妹或者你妹妹家那孩子以后再骂你，那可就坏菜了。
1: 啊，那也不可能。
0: 我觉得这孩子估计也不是太懂事儿。
1: 这还是他妈的意见，他还闺女们没有这么级别的
0: 他
1: 低。
0: 母亲，你想一想，他母亲怎么知道这样一个培训班呢？他母
1: 他的。
0: 亲怎么知道这样一个机构呢？如果这个女儿说我不想干这个，或者说他女儿说这机构是假的，他母亲还会有这个想法吗？对不对？别都把自己的孩子想得无比的好，
1: 对，
0: 对吧？但咱也不能说孩子坏，可能孩子也在幻想，但我不能说这样的孩子懂事儿。
1: 反正他家的孩子，他要是拿意见，我可把这意见告诉他，估计他不能，不是那样人，咱们。
0: 对，那你就把我的意见告诉他，或者让他来给我打电话，好吧？
1: 哎，好。
0: 好，再见啊，哎。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如果您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66-3825-1056。加了微信好友，可以随时给肖江来留言166-3825-1056。好，明天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整，白天再烦心的事情也别想了，放空自己，好好睡一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庆幸

河南广播电视台。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才不要。
1: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身体已经很疲劳了吧，别再刷手机了，调整呼吸，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FM 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身临其境，沉浸故事海洋，耳畔遨游，心跳随声波荡漾，一起走进有声时间。
2: 北军到达白沟河后，在苏家桥宿营，可是十分不凑巧的是啊，他们正好遇到了先锋平安的部队。平安应该算是一个极其勇猛的人，在战斗中从来都不喊兄弟们上，哎，这些话他不喊，却经常表现出同志们跟我来的道德风尚。这次也不例外，他操起长枪，以身作则，带头向北军冲去啊。在上次战役中有良好表现的屈能父子看见主将冲了上去，也不甘示弱，紧跟平安是发起了冲锋。他们手下的士兵被这一情景惊呆了，愣神后终于反应过来了，领导都冲锋了，小兵咱们赶紧动吧。于是平安的先锋军就如发疯般的冲入北军营中，是大肆砍杀，往来纵横，是大败北军呢。北军也没想到啊，在他们眼中一向柔弱的南军突然如此勇猛，毫无思想准备，是纷纷溃退。刚开战就出现这种情况，是北军没有预料到的。无法之下呀，他们只能撤退。由此可见呢，这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但是北军的噩梦啊，还没有结束，因为另一位将领郭英已经为他们准备了一份意外的礼物。郭英从真定出发，比李景龙晚到了白沟河。那么他的军队中虽然没有平安那样的勇将，却携带着大量新式武器火器，而从史料分析，这些火器可以被埋在土里攻击敌人，那么我们就可以给这种火器一个现代的名字，地雷。在平安与这个北军交锋时，郭英并没闲着，他预计到了北军行军的路线，那么在他们必经之路上埋了大量地雷呀。当北军被击败后撤退的时候，他们及时收到了郭英的这份大礼。可怜呐，可怜的北军并没有探雷器，也没有所谓的工兵，要想过去只能拿人来排雷了。于是大家一哄而上，踩上地雷的只能算你运气不好，下辈子再投胎，运气好的算是捡了一条命。史料上记载呀，此战中啊，燕王朱棣从三骑殿后，什么意思呢？换了三匹马在后边压住阵脚啊，在后边断后。这个我乍一看呢，我非常非常激动，我为朱棣同志这种舍己为人的精神所感动。但综合起来看呢，似乎不尽然呢。这个断后大有让别人为他排雷的嫌疑，个人往前堆去排雷去哈。殿后的朱棣没有被雷炸死，却也有了不小的麻烦。由于

这个北军大败，情况混乱，等到休战时已经是深夜，伸手不见五指，朱棣竟然迷了路。当然呢，在那个地方是不是可以找民警叔叔问问路啊？啊，那是不可能的。朱棣只好下马，趴在地上辨别河流的方向，找了半天才弄清楚东南西北，这才灰头土脸地回到自己的营中。回到营里，朱棣是越想越气，自出兵以来如此狼狈不堪还是第一次啊！愤怒驱使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命令各位将领立刻整兵准备出战，天亮之时即是决战之日。李景龙十分兴奋，他终于啊看到了一次胜利，这说明朱棣也是普通人，他也是可以战胜的。自从战败以来，将领们的职责，士兵们的抱怨，每时每刻都围绕着他，无形的压力使他抬不起头来。现在是洗刷耻辱的时刻到了，朱棣，我的光荣在你身上失去，就从你身上拿回来。双方在同一个夜晚准备着同样的事情，擦亮盔甲，磨锋了兵器，等待着天明那一刻。对于他们中的很多人来说呀，这将是最后一个夜晚，他们不再去思考自己人生的意义。对于他们而言，唯一要做的就是等待那个时刻的到来，然后拿起刀剑去杀戮那些自己并不认识的人。这个夜晚无比的漫长，却又极其短暂。决战的时刻终于还是到来了，朱棣率领他的全部人马列队走向了战场，在对岸等待他的是李景龙的60万大军。战役既然是由南军发起的，在昨天有着良好表现的平安和曲能啊，更是不用讲客套，卷袖子操家伙就上。但你如果认为这二人有勇无谋，那你就错了。他们冲击的不是北军的正面，而是后翼。平安和曲能带着自己的军队绕了很大的一个圈，跑到了北军的后面。他们选择的攻击对象是房宽率领的后军。平安是一马当先杀入敌阵，用长枪横扫北军，然后击伤多名北军大将，竟无人可挡。在这两个狂人的指挥下，房宽军很快崩溃。朱棣的作战计划就这样被打乱了。在纷乱的局势中，他做出了冷静的判断，要想取胜，唯一的方法就是全力攻击李景龙中军，只要中军被击退，战局就一定会大为改观。为达到这一目的，他命令大将邱福带领军队进攻对方的中军。邱福领命后奋力攻击李景龙的中军，却丝毫没有效果，大为改观。为达到这一目的，他命令大将邱福带领军队进攻对方的中军。邱福领命后奋力攻击李景龙的中军，却丝毫没有效果。李景龙的中军岿然不动。在这次战役中啊，邱福辜负了朱棣的希望，但后来的历史事实证明，这并不是他最后。

此正是兵法中所谓以正合以奇胜，也是朱棣指挥艺术中最大的特点。这次啊也不例外，就在他对秋福发出进攻中军的命令之后不久，他便亲率大军绕到了李景龙军左翼，他将在那里彻底击溃李景龙。在以往的无数次战役中，他都是用类似的手段取得了胜利，他相信这次也不例外。可是当他到达敌军左翼时，准备发动进攻时，却听见了自己后军的嘈杂声。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李景龙军居然以欺人之道反欺人之身，在朱棣转向他的同时抄了他的侧翼，并发动了进攻，现在北军已陷入苦战。这下朱棣傻眼了，他万没有想到战局会发展到这个程度，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他把李景龙当成了真的白痴。要知道啊，李景龙虽然会出现间歇性弱智的病状，大部分时间呢却还是个正常人。他已经在朱棣这一招上吃了很多亏，无论如何都会长记性的。此时的朱棣已经陷入极其危险的境况，他深入敌境是四面楚歌，南军已把他团团围住，只等拿他擒攻陵上。在这种情况下呀，朱棣展现了他的勇将风范，等别人来救那是不现实的，只有自己救自己。往年征战练就的真功夫就此是派上了用场了。朱棣如同困兽一般奋死拼杀，他先用弓箭射击敌人，随身携带的箭支射完了，他又抽出随身的宝剑是乱砍乱杀，结果连剑也被砍断了，坐下的战马已经换了三匹，鲜血染红了他的盔甲，他也实在无法支撑下去。朱棣明白啊，继续在这个地方待下去定会死无全尸，这么多人围着，即使每人只砍一刀，把自己剁成肉馅包子也是绰绰有余啊！他决定退回河堤。可是这仗打到这个地步，不是他想退就能退得了的。等他千辛万苦到达河堤时，南军大将平安和屈能也如约赶到。如果不是部下拼死相救，只怕战役就到此结束。眼见战局大好，这个李景龙发布了命令，全军总攻。北军只能苦苦支撑，此时的朱棣已经没有任何预备队和后招，而这李景龙的大军正向河堤逼近，这是朱棣有生以来最为危急的时刻。眼看九之尊的梦想就要破灭，万念俱灰的朱棣似乎已经感觉到冰冷的长枪刺入自己身体时的感觉。就在最后的时刻，这个朱棣居然想出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他决定再玩一次花招。他不顾危险，骑马跑到河堤的最高处，不断地挥舞马鞭，做出召唤人的动作。这似乎啊有剽窃《三国演义》中张飞守长板桥的手法嫌疑。那么朱棣这样做并不是想成为箭靶子，那么他的行为类似今天街上的流氓打架时那一声吆喝：“你小子别走，等我叫人来收拾你。”但这一招是否有用并不决定于朱棣本人，而是取决于另外一个人的愚蠢程度。他之所以要跑到高处，也正是希望自己这个举动被别人看见。这个人就是李景龙，这一次他又没辜负朱棣的期望。看见朱棣这一行动后，他做出了错误判断，他认为北军有

埋伏，随即号令南军撤退。就趁着这个机会，朱棣终于逃离了河堤，北军呢也获得了暂时的喘息之机。李景龙虽然判断错误，但他毕竟依然占据优势，而此时的朱棣却是真正的叫苦不迭啊。自从起兵到现在，还没经历过如此惨烈的战役，自己的全部军队已经投入了战场，再也拿不出一兵一卒，而自己本人已经是身被数创，极度疲惫。难道自己长达十余年的准备和隐忍就到此结束吗？不，我绝不甘心，坚持下去，只要能够坚持下去，这事情一定会有转机的。就在这样的信念支持下，朱棣带领他的军队继续与南军血战。坚持固然是可贵的，但是坚持就一定能够换来胜利吗？从此时的战局来看，朱棣翻盘的机会微乎其微，看来除了指望老天爷帮他外，其他的可能性都不存在了。而且如果朱棣真的相信有老天爷的话，他恐怕也不会造反了。朱棣的厄运还远没有到头，此时的北军虽然处于劣势，但由于其素质较高，一时间倒也能够形成僵持的局面。然而就在此刻，南军的一名将领又发动了新的攻势，是打破了僵局。大将许能是南军中最为勇猛的将领之一，仅次于平安。而在这场战役中，他更是极其活跃，状态上佳，如同打了兴奋剂一般呢。他左冲右突，砍杀了无数北军士兵，勇猛过人，但此人绝非只是匹夫之勇。在僵持的战局中，他以自己敏锐的直觉察觉到了战机，朱棣已经抵挡不住了，只要再来一次冲击，他就会被完全歼灭，成此大功，舍我其谁。此时战场上的士兵们呢，已经杀红了眼。自天明打到中午，双方队形已经完全混乱，夹杂在一起，仅凭衣着展开激战，完全谈不上什么战术了。许能以其冷静的头脑组织了大群士兵，并将他们重新整队编排，他们发动最后的攻势，彻底打败朱棣。在准备妥当后，他大呼灭燕灭燕的口号，他是率先向北军发动冲锋。估计队伍中也有人喊同去同去，他的手下士兵见主帅如此拼命，大受鼓舞，纷纷冒死向敌阵冲去。许能的冲锋彻底打乱了朱棣的防守体系，原本已经十分薄弱的防线又被南军骑兵分割成几段，看来朱棣的天子之路就要到此为止了。但接下来却发生了一件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这件事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而其诡异之程度实在不能用历史规律来解释。此事发生在许能发动冲锋，朱棣军队即将崩溃时，要形容这件事情，我们必须换用《封神榜》或者《西游记》中的语言。本是晴空万里之天，突然天地变色，黑沙走石，妖风四起。但见那妖风缠绕营中的帅旗，只听咔嚓一声，旗杆折断，大旗落地。这件事实在令人匪夷所思，这风早不刮晚不刮，偏偏就在这个时候刮起来。这儿大的战场刮点什么不好，偏偏就把帅旗刮断了。若非此事载正史，也真是让人难以相信。南军懵了，这个变故是谁也没有想到的。当时的

士兵们十个里边有九个都是封建迷信的受害者。朱棣起兵时房上吊两片瓦都要费尽口舌解释半天，如今连打仗的旗帜也被吹断了，就如同做生意的人被人砸了招牌，惶恐不安之际哪里还有心思去打仗。而朱棣一见曲能的帅旗折断却大喜过望，他的运气真是太好，毫无出路之时竟然出现如此转机，其发生概率大概相当于我们今天买两块钱的彩票中500万元的巨款。当然更让他想不到的是，在他后来的军事生涯中他还会再中两次500万。朱棣是一个能够抓住战机的人，他趁着南军惶恐不安之时绕到南军后侧发动了猛攻，南军惊慌失措之余无力抵抗，全军溃败。朱棣好人做到底呀，送佛送上天，借着风势顺便放了一把火，火借风势封住火威，在漫天大火之中是北军发动了总攻击。曲能的冲锋彻底打乱了朱棣的防守体系，原本已经十分薄弱的防线又被南军骑兵分割成几段，看来朱棣的天子之路就要到此为止了。但接下来却发生了一件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这件事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而其诡异之程度实在不能用历史规律来解释。此事发生在曲能发动冲锋，朱棣军队即将崩溃时，要形容这件事情啊，我们必须换用《封神榜》或者《西游记》中的语言。本是晴空万里之天，突然天地变色，飞沙走石，妖风四起。但见那妖风缠绕营中的帅旗，只听咔嚓一声，旗杆折断，大旗落地。这件事实在令人匪夷所思，这风早不刮晚不刮，偏偏就在这个时候刮起来，这样大的战场刮点什么不好，偏偏就把帅旗刮断了。若非此事载于正史，也真是让人难以相信。南军懵了，这个变故是谁也没有想到的，当时的士兵们十个里边有九个都是封建迷信的受害者。朱棣起兵时房上吊两片瓦都要费尽口舌解释半天，如今连打仗的旗帜也被吹断了，就如同做生意的人被人砸了招牌，惶恐不安之际哪里还有心思去打仗。而朱棣一见曲能的帅旗折断却大喜过望，他的运气真是太好，毫无出路之时竟然出现如此转机，其发生概率大概相当于我们今天买两块钱的彩票中500万元的巨款。当然更让他想不到的是，在他后来的军事生涯中他还会再中两次500万。朱棣是一个能够抓住战机的人，他趁着南军惶恐不安之时绕到南军后侧发动了猛攻，南军惊慌失措之余无力抵抗，全军溃败。朱棣好人做到底呀，送佛送上天，借着风势顺便放了一把火，火借风势封住火威，在漫天大火之中是北军发动了总攻击。突然发生的变化让曲能大为意外，回眼望去大本营已经陷入一片火海，士兵们四散奔逃，北军骑兵到处出击追杀南逃的南军，败局已定，大势已去，而自己突入敌阵已被重重包围，要想突围也是不可能的事儿的。他回望一直跟随自己拼杀的儿子，苦笑地说道，今日

既在此地为国尽忠吧。随即率军奋死拼杀，父子两个人最终死于阵中。南军大败，最能作战的平安也撑不住了，抵挡不住北军的攻势，率军败走。而素来有逃跑传统的李景龙，那是更二话不说，率大军向南方逃窜。老前辈郭英也不甘落后，估计啊，他对李景龙失望已极，逃跑都不愿意和他在一起走，独自向西逃去。此战南军损失十多万人，其余的全部逃散。所谓兵败如山倒，朱棣自然不会放过追击的机会。他下令北军全线发动反攻，是要把南军60万人全部一网打尽。按照战场上的形势，他本来是很容易达成这个愿望的，但一支军队的出现打破了他的美梦。朱棣追击时意外地发现一支士气高昂未受损失的精锐部队挡住了他的前进路线，带领这支军队的正是徐辉祖。徐辉祖怎么会突然带领一支毫发无损的部队殿后呢？这还要从战前说起。在此战开始之前，朱允炆曾单独召见徐辉祖，并交给他为大军殿后的任务。因为朱允炆虽将大军交给李景龙，但也对此人的指挥能力啊有所怀疑。为以防万一，他特地让徐辉祖断后，没有想到这一招竟然真的起了作用。徐辉祖的掩护为军队的撤退赢得了时间，也为下一次的反攻是保留了力量。白沟河战役结束后，在此战中，朱棣战胜了强大的南军，虽然胜得有些侥幸，但毕竟还是胜了。他从此初步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而此战的胜利也使他的声望达到了顶点。即使是他的敌人，也不得不承认朱棣确实是这个时代最为优秀的将领。而京城的朱允炆应该也从此战中获得了不少经验和教训呢。在我们看来啊，至少有三条。第一，李景龙确实是军事蠢材，应该像垃圾一样把它扔掉。第二，环境保护是个大问题，应该多搞点绿化，防止大风扬沙天气的蔓延。第三，旗杆应该换成铁制，不可偷工减料。那么获得胜利的朱棣带着满身的伤痛和疲惫回到了自己大营，这实在是他经历过的最为艰苦的战役。若不是那场大风，胜负是谁的还很难说，但不管怎样，他还是赢了。自从起兵以来，他终于能够睡个安稳觉了。李景龙的60万大军被打败了，是被仅有10余万军队的自己打败的，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自信一点点地在他胸中蔓延开来。他甚至开始认为这个时代就是为自己而设置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没有人可以做他的对手，他将继续独自表演，直至走向这条天子之路的终点。放眼天下，何人是我敌手？就在朱棣为他自己的战绩得意时，李景龙笨脚的表演还没有结束。他抵达德州没多久，北军就追了过来。李景龙是二话不说就弃城逃跑。他忠诚地完成了为朱棣运送军用物资的使命，给北军留下了100万石的粮食。而得到粮食的北军似乎从这位运输大队长身上尝到了甜头，继续追他不放，一直追到了济南。朱棣原先的军事行动都是在自己的属地附近进行的，所以南军即使被击败，
也可以再次组织进攻，但这次不同了。如果北军占据了济丹，他们就将占据这个水路要冲，退可保北平，进可攻京城。这就好比在朱允文家门口修了个炮楼，什么时候心血来潮就打两炮过去，到这个时候南军就真的回天无力了。可是局势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南军最强主力已经被击败，谁还能挽救危局呢？其实朱棣也是这样想，朱允文手下的几条枪他闭着眼睛都能数出来，还有什么人能抵挡自己呢？他已经收拾好行李，准备去城内的大明湖钓鱼了。哎，到此为止吧，朱棣，上天毕竟还是公平的，你所期待的对手已经到来了，他就在你眼前的这座城市里等待着你。在李景龙进行白沟河之战时啊，有一位山东的官员承担了为李景龙大军押运粮饷的任务。他很尽责，粮饷从来不缺，但他的辛勤工作并没有挽救战役失败的结局。李景龙溃败的时候，他跟随李景龙撤退，但他撤退的速度要远远慢于这位长腿的主帅。一路上啊，他不断地收拢那些被击溃的士兵，并将他们组织起来。在当时人们的眼中，这实在是一种让人难理解的行为。所谓大厦将倾，独木难支。而且随着李景龙的溃败，沿路的各府县都闻风而降，江山随时可以易主，大家都已经开始为自己的将来的前途打算了。可是这个人却依旧干着这样的工作。其实不止官员和将领们不理解，连他收容的那些士兵也不理解，他们不知道这个人为什么要收容他们，准备将他们带到哪里。济南，我们要去守卫济南。哎，主帅都跑了，大人您能守得住吗？我是山东参政，是朝廷委派的命官，这是我的职责。这个按时运送粮饷、尽职尽责，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的人，他的名字叫铁玄。铁玄是河南邓州人，他的履历并没有什么引人注目之处，但让人吃惊的是，他是一个不懂军事的知识分子。洪武年间，他由国子监生直接授官为礼部给事中，建文帝登基后被任命为山东参政。然而就是这个一个不懂军事的知识分子，挑起了那副谁也不愿意承担的重任，挽救国家危亡。铁玄并不是那种幼年熟读兵法、闻鸡起舞的游侠之人，在此之前呢，他的人生就是读好书和做好官。第一次看到战场上血腥屠杀的场面，他也曾经犹豫和胆怯过。以他的官职，如果愿意投降朱棣，是能够捞个好前途的。但他最终选择了坚持自己的原则和信念，因为在他眼中，朱棣并不是什么遭受奸臣迫害、被迫靖难的英雄，而只是一个搅乱太平盛世、图谋不轨的乱臣贼子。他的道德观念使他无法去接受这样的一个人成为国家新的主宰。不接受是容易的，但要挺身而出反抗就难了。铁玄虽然是个书生，却也明白战争绝非儿戏，如果选择抵抗，他就将面对这个时代最优秀的统帅朱棣。
拿什么去对抗这个口？

怕的敌人呢？四书五经、仁义道德，这些呀，都没有用。但铁玄用他自己的武器，那就是爱国的热情和不屈的信念。在他组织士兵赶往济南的路上，他遇到了一个叫高威的人，正是此人坚定了他的意志。高威，辽州人。他与铁玄很早就相识，且情谊深重。就在官员们纷纷跑去投靠朱棣时，高威却从朱棣的属地里逃了出来。他的目的和铁玄是一致的，以身许国。铁玄在临沂遇到了这位老相识，两个人是抱头痛哭，表明心迹，立誓尽责守护济南，至死方休。除了铁玄和高威外，另一个平凡的官员也因为他英勇不屈的事迹在历史上留下了他的名字。这个人叫王省。战争到来之前，他在济南担任教育的职务，过着平静的生活。所谓教育是官方的教职，相当于今天的教育局官员。他的日常工作呢，就是教授学生们知识。李景龙溃败之后，他被攻入城中的北军士兵抓获，逼得投降，但他英勇不屈，慷慨陈词，北军士兵竟然为他所感动，放他走了。但更出人意料的是，他被放走后并没回家继续过自己的日子，而是召集他的学生们，在平日上课的明伦堂教授了他人生中最后的一堂课。他对自己的学生们说，我平日教了你们很多东西，但其中要义你们未必知道。今天我就告诉你们，其中精髓就在于此堂之名“明伦”二字，请诸君牢记。说完这句话呀，他便以头撞柱而死。学生们见此惨状，嚎啕大哭，上前救护，已然回天乏术。王省不畏强权，不求苟活，为自己的信念而死，死得其所，死得其所呀。已经死去的王省和正在赶路的铁玄是相同的人，他们都为了自己心中的信念而奋斗，区别只是在于一个报国无门，一个效力有方而已。即使你的敌人无比强大，即使你没有好的应对方法，但只要你有敢于面对强敌的决心和勇气，你就会发现奇迹是可以创造的。铁玄和高威两个人以必死的决心带领一群残兵奔赴济南，可当他们到达济南后，却意外地发现李景龙又吃了一次败仗。原来李景龙一口气逃到济南后整顿了部队，此时他的手下还有十几万人，他本打算抵抗一下，没有想到朱棣没有给他留这个机会。朱棣带领大军向李景龙发动了猛烈的进攻，而李景龙已经被打出了恐朱症，一触即溃。这次他逃得更为彻底，单人匹马跑了回去，把十几万将士都送给了朱棣。铁玄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进入济南的，他不会想到作为一介书生的他将在这里立下不朽功绩，并为这个城市的人世代传颂。就在济南城中，铁玄遇到了另一个影响他一生的人，此人叫盛庸，是李景龙手下的都指挥使。这位盛庸名字中虽有一个庸字，但他本人却绝不昏庸，相反，他是一个极具军事才能的将领。不过在李景龙的手下，再有才能的人也是没有用的。李景龙的逃走对他们而言也算是一件好事，铁玄和盛庸终于可以摆脱这个愚蠢的家伙，去创造属于自己的奇迹。

此时的济南城里啊，挤满了人心惶惶的逃难百姓和打了败仗的残兵败将，治安情况也不好，有战斗力的士兵是极度缺乏。铁玄面对这样的一个烂摊子，而且上天也没有给他更多的时间，朱棣已经带领他十几万大军准备攻城了。这又是一场看似胜负悬殊的较量，很多人如果处在书生铁玄的角色上，早就开门投降了。事实摆在那里，李景龙最强大的60万军队已经被打垮了，现在城内的不过是一些漏网之鱼，而论军事素质，铁玄等人更是无法和朱棣相比。朱棣似乎也是这样认为的，他一反常态，不再畏首畏尾，而是第一次主动采取攻势。他把自己的所有部队列队扎营于城下，他已经打败了所有强大的敌人，拥有了更强大的实力。无数的州府都投降于他，但出乎意料的是，眼前这座柔弱不堪的城池居然不投降，而且挡住了自己的去路。他决定改变自己的战术，硬拼一下，他要让这座城市彻底屈服于他。朱棣过于得意忘形了，他似乎忘记了他当年是怎样战胜比自己强大的敌人的。决定战争胜负的并不一定是先进的武器和士兵的数量，而是人的决心和智慧。铁玄虽然不是科班出身，不懂得军事，但他是一个极有悟性的人。他在严酷的战争中锻炼了自己，了解了战争的规律，并最终被推举为济南城的镇守者。而具有丰富军事经验的盛庸更是成为了他得力的助手，这两个人的组合将在今后数年内让朱棣寝食难安。朱棣在准备妥当后，便派遣兵向济南发起了进攻，这个北军是日夜攻打，铁玄亲自在城上指挥战斗，身先士卒。他的这种行为感动了原本垂头丧气的士兵们，在这些战败者的眼中，铁玄是一个可以信任和依靠的人。在铁玄的鼓舞下，防守官兵是士气大振，连续打退朱棣多次进攻。北军在城下徘徊数日，始终不得门道，每天除了抬回无数具尸体，再无任何进展。朱棣向来不是个蛮干的人，他观察了济南的地形后啊，他想出了一条很毒辣的计策。他决定决堤放水，希望用洪水淹没济南城，并摧毁城内守军的意志。这一招确实厉害，守军是不可能一边游泳一边打仗的，而这种人为的灌水法用编织袋是堵不住的。眼看城池就要失守，但铁玄并不慌张，他想出了一个绝妙的方法，不但可以缓解眼前的危机，还有希望打赢这场战争。铁玄的计划是这样的，他准备了1000人前去诈降，并希望朱棣呢单骑入城接受投降，以表示他的诚意。他相信呢，在危急时刻的投降，朱棣是不会怀疑的。嘿，果然朱棣上当了，他真的是一个人来的。济南城城门大开，似乎在等待着他新主人的到来，而实际上这座不设防的城市是铁玄张开

带已经收口，从城门上突然降下类似武侠片中机关的铁板，意图将朱棣困在城内。这算得上是一个极为绝妙的设计啊，但可惜那位操作的仁兄手稍微急了点，铁板没有隔住朱棣，却正好打在他的马头上。朱棣被这道天降的铁板砸懵了，他慌不择路，立刻换了一匹马是逃命而去。这件事啊，使朱棣十分气恼，他难得呀谢一回别人，却被欺骗了。他那并不纯洁的心灵受到了铁拳无情的伤害，于是他再次命令士兵猛攻济南城，但济南城依旧防守严密，朱棣一连打了三个月都没有任何进展。为了打破僵局，朱棣决定使用他最后的秘密武器——大炮。明代的大炮已经广泛应用于战场，在靖难之战中，南北两军都使用了这种武器，但总体而言，北军使用的频率要少得多。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北军以骑兵为主，而朱棣的战术是突袭，这样的战术特点决定了他们不愿意也不可能随时携带着这些笨重的大家伙。但现在既然是攻城战，大炮就派上了用场。这下铁拳终于要面对他镇守济南以来最大的危机了。当时铁拳的手中没有火箭炮，凭着火铳和弓箭也是不可能摧毁对方的炮兵阵地的，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北军士兵一边唱着小曲儿，一边装填的弹药，然后点燃引信，把特制的礼物各种大铁球以空降的形式送给自己。当然能人总是能够从没有办法的地方想出办法来，如果铁拳真的无计可施，让北军就此攻破城池，相信济南城内就不会到今天还有纪念他的铁公祠了。顺便说一句，我也曾经去拜访，因为即使单凭他处理这次炮轰济南的危机时表现出来的智慧，他也有资格被后人崇拜。正当朱棣准备好大炮和弹药，准备炮轰济南城时，城头上出现的一幕让他目瞪口呆，他下令立刻不许开炮。因为当他看到城头上铁拳挂出来的那些东西时，他知道打不打下济南只是小事，要是开炮把这些玩意儿打坏了，那才是真正的大麻烦。到底是什么东西让朱棣如此投鼠忌器呢？铁拳手中似乎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而且即使有什么值钱的玩意儿，只要开炮打进城去，所有的一切都将归朱棣所有了，还有什么机会的吗？嘿，事情滑稽啊，就滑稽在这儿。铁拳挂出这些玩意儿一点都不值钱，但却是真要命，就算你打死朱棣他也不敢放炮。原来啊，铁拳找人连夜做了十几个大牌子，这上边工工整整地写了大明太祖高皇帝神位几个大字，挂在城墙四周。这些木牌子真是比防弹衣还有用，朱棣在城下气急败坏，破口大骂，但就是不敢动真格的。而这一切都早在铁拳的意料之中。要知道这个世界上的事情没有朱棣不敢干的，他敢对皇上无礼，敢瞧不起皇帝，还敢公开造反，而这些木牌不过是用普通木头写上几个字而已。为什么铁拳断定朱棣绝对不敢损坏这些木牌呢？如果说当时有心理

战的话，那么铁玄应该就是其中的高手。他准确地抓住了朱棣的弱点，朱棣弱点并不多，但确实是有的。他的弱点就是出兵的理由。虽然天下所有的人都知道朱棣是反贼，但是朱棣毕竟还是有一定的理论支持的。这个支持就是他老子朱元璋的遗训，所谓藩王靖难，扫除奸臣是也。其实也就是用老子来压孙子。可是现在铁玄挂出这些自己父亲的神牌，如果用大炮攻城的话，岂不是连老爹的神位也敢毁？这是万万使不得的。朱棣何尝不知道这些所谓的神牌可能是铁玄派人上山砍了木头下来，找几个测字先生写的，有何神圣性可言？但奇怪就奇怪在这里，大家都知道这玩意儿是假的，可就是没人敢动手去砸它。而朱棣这种既当婊子又想立牌坊的心理也被铁玄充分利用，弄出了这么一幕滑稽戏。城下的朱棣大炮齐备，兵马强壮，只要命令开始攻击，济南唾手可得。可他暴跳如雷，有怒难发，就是不敢开炮。城上的铁玄是得意洋洋，敲打着那些昨天可能还是山中林木的所谓神牌，以挑衅的目光看着下边的朱棣，就差喊出向我开炮这样豪言壮语，那意思似乎在说，有种的你就开炮啊。朱棣没种开炮，只好收兵回营。这应该是朱棣军事生涯中最窝囊和郁闷的一天。这一幕后来被很多电视剧引用，皆为著名转载。在此本人也为铁玄先生申明一下，此举为铁玄先生原创。他的智慧和这种玩弄敌军于股掌之间的气魄确实值得我们敬仰。朱棣终于感觉到了自己对手的强大，一群残兵败将，一个没有打过仗的书生，一座似乎踢脚就会落下几块砖头的城池居然挡住了自己，而这也是他开战以来第一次失败。看来上天是不会让我一个人来主宰这个时代了，我失败了，济南并不属于我，至少现在不是，还是班师回去吧。可是他想走就能走得了吗？城中的铁玄敏锐地察觉到朱棣撤退的迹象，他和盛庸率军追击，狠狠地打了一次落水狗。朱棣慌不择路，一退几百里，铁玄乘势进攻，收复德州。铁玄和盛庸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敢迎战强大的朱棣，凭借着自己不懈的努力和坚持的信念，获得了济南守卫战的胜利，为下一步的反攻争取了时间，可谓挽狂澜于既倒。而铁玄也因他在战役中表现出来的智慧和勇气，作为一位传奇人物，为济南人所铭记。此战的胜利啊，给长期以来郁闷无比的建文帝呢，带来了一丝曙光。他晋升铁玄为山东布政使，之后又让他担任了兵部尚书。这位并非干军事出身的书生，能够担任最高军事长官，实在要感谢朱元璋的清除功臣活动和李景龙的愚蠢无知。而建文帝终于也做出了一个十分英明的决定，他撤换了李景龙总司令的职务，并将此职授予盛庸。事实证明，在当时盛庸确实是个职务最合适的人选。同时逃跑比赛冠军李景龙一溜烟回到京城，这位仁兄实在是让人无话可说。出师的时候60万大军输得一干二净，只剩下的本人光着屁股跑回来，连当初保举他的黄子成都想拿刀把他砍喽。黄子成觉得自己罪孽深重，恨透了李景龙，并连

0: 同御史大夫练子宁和御史叶希盛向建文帝慷慨陈词。
1: 力斩李景龙啊，陛下！
0: 但是建文帝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他拒绝的理由似乎也很充分，李景龙是他的亲戚。建文帝一向以慈悲为怀，具有博爱精神，对造自己反的叔叔都关爱有加，更何况是打了个败仗的表亲呢？而且在他看来，李景龙打败仗已经是既成事实，杀掉他没有多大用处，养着他也不过是每年多费点粮食，何必要一定取人性命呢？但是建文帝错了，他不会想到这个打了败仗的李景龙其实还有第二个身份。这第二身份呢，在不久的将来会对局势产生重要的影响。不管怎样，南军方面终于从开战后的一桶雾水、稀里糊涂的状态中恢复过来，他们确实找到了能够对付朱棣的将领，并开始集聚反攻的力量。经过休整后重新布置的南军准备向朱棣发起进攻，保守的耿炳文和愚蠢的李景龙将不再出现，朱棣将面对由新一代的优秀将领组成的南军最强阵容，也将迎来他人生中最为惨痛的失败。朱棣从来都不是一个被动挨打的人，在得知圣雍准备北伐后，他已经提前做好了准备，开始了进攻。建文二年，也就是公元1340年11月，朱棣向南军重兵驻守的沧州发动进攻，歼灭数万南军，并俘获大将徐凯。之后朱棣马不停蹄继续发动猛烈进攻，攻克德州、济宁、临清等地。此时的统帅圣雍在得知朱棣先发制人后，准确地判断了形势，他准备转攻为守，吸引北军前进。他明白小打小闹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与朱棣的决战是在所难免的。他在仔细勘察地形后，选定了战场的战场东昌，这里即将成为北军的集体公墓。为了吸引朱棣前来决战，圣雍放弃了很多城市避其锋芒，他有步骤地安排自己的军队节节后退，以引诱朱棣继续前进。他相信济南的失败必然会使得朱棣更具有进攻性，也更容易掉进自己布下的陷阱。圣雍的估计是正确的，此时的朱棣确实有着比以往更强的进攻欲望，济南的失败让他废寝的朱棣更具有进攻性，也更容易掉进自己布下的陷阱。圣雍的估计是正确的。

0: 有的骑兵将领恰恰是朱棣本人。他曾经亲率大军深入大漠，清剿北元，积累了丰富的军事经验。他还有着足以自豪的指挥能力和强壮的士兵，而对手却只是自己手下败将的部下。那么与自己
1: 新的一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深夜的宁静最适合放松身体，漆黑的夜色能理顺一天的情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放开拥抱就各奔一方。

0: 传承秦皇之术，发掘先贤智慧，
1: 平息百姓疾苦，造福世人安康。
0: 中华药酒文化源远流长，在距今2000多年前的《黄帝内经》中，就有关于汤液醪糟的记载。
1: 一杯醇酒，本草药香，当代社会，药酒依然杏林流芳。
0: 凡中药方剂，丸散高丹酒露汤饮，必以药酒为首选。
1: 药酒为百药之长，酒界药师，药界酒公，古人先前配比出无数的经典药酒良方。
0: 无论是三根手指断乾坤，
1: 还是八纲辩证明阴阳，
0: 方剂是医者的生命，一剂良药治病延年，造福一方。
1: 医者是良方的灵魂，心怀大爱，爱洒人间，
0: 怀揣仁慈之心。他56年
1: 弱冠之年，他徜徉在杏林之间。
0: 他毕生研究有500种药酒方剂，用他独有的奇方，让久病久药的患者实现自我康复。
1: 他热爱生活，如同我们

0: 身边的一盏明灯，他每天与你相约在这里，他就是李老师。
1: 只要您相信中医，愿意学习中医，李老师就会让您懂中医，用好中医，并且免费奉送给您对症的药性十足、药效强劲、极短康复结果惊人的各种药酒奇方。
0: 在家动手做药酒，治病不求人，用中医为自己驱除病痛，捍卫生命的尊严。
2: 中医有情，本草有意。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走进全国百家电台联播的大型医疗健康服务专栏节目中医文化传播课堂九医化健康。本栏目邀请到的主讲嘉宾是李老师。李老师一生致力于研究推广以药酒治疗老慢病、重病、大病、怪病以及独特的治疗手法。在本档节目当中，李老师将会毫无保留地将他十余年的不传之秘教授给大家，让大家呢免费的学中医，治病不求人，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等等这些疾病困扰的朋友们，想要得到李老师药酒经典验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1615-818400-1615-818400-1615-818。
2: 那么今天李老师将会为大家来讲述哪种疾病的酒方呢？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主讲嘉宾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4: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各位老哥哥老姐姐们兄弟姊妹们大家好，很高兴又和大伙儿见面了。这两天呢打电话呢向我们来询问起酒方的这个听众啊特别多。这个起酒啊实际上呢是我的祖太爷传下来的。啊，这两天跟大家伙也简单介绍过哈。那起酒呢它的学名叫什么呢？叫鹿茸参边酒。一听这名就知道这酒肯定差不了是吧，解决一些大病重病疑难杂症的一个特效的药酒方子。这个方子啊称得上是一方。咱们平时呢你说头疼脑热呀，感冒发烧拉个肚子小症状啊，平时呢我给大家伙用一些小的药酒方可以。但是啊如果说这个疾病呢一体多病的，什么心脏病、脑中风、糖尿病、关节炎、便秘、咳嗽等等啊，这些病啊都在身上了，好多毛病重病缠身，或者说呢一些重病大病疑难病，那么这个必须得下猛药，那么喝药酒就得喝鹿茸参边酒。这个鹿茸参边酒啊之所以被称为叫奇酒，不仅是我们说它的水好，你看昨天我们讲到了对吧，长白山的水，还有呢药材也好，一个是鹿茸一个是人参，两位药材功不可没，在中药当中那也是赫赫有名。首先咱们来讲说鹿茸，鹿茸呢是梅花鹿的精华。那么大家呢也都知道啊，这个鹿啊全身都是宝，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当中就提到了，这鹿呢全身上下都可以入药，那都行。但是鹿身上啊最珍贵的药材是什么呢？大家伙熟悉的鹿茸。鹿茸，鹿茸呢在《本草纲目》当中啊提到，养血益阳补元气，可治一切虚损之症。在《神农本草经》当中呢也记录的说，鹿茸的作用养元气，益精髓，强筋骨。《神农本草经》呢是我国呀早的一部医书了，一直呢传到李时珍这儿，公认的这个鹿茸啊是养元气的第一佳品。李时珍这个人啊大家伙要注意啊，他是非常严谨的。 这李时珍呢也说了很清楚，鹿人乃是养五脏的第一佳品，你看那是血肉有情之品，非一般药材可比。所以大家注意啊，鹿茸叫什么？血肉有情之品。你看这个名儿都不一样了啊。那么人呢是血肉之躯，人可不是什么草木之躯，所以李时珍呢他非常敏锐地注意到了血肉有情之品，那不是一般的草药可比的。而且李时珍又提到了不同一般药草，鹿茸可以养五脏，哎，那这一点呢了不得。一般呢这药草呢啊，就说是仙草啊，人参是仙草啊，灵芝啊，虫草啊，这些都是仙草啊，补益作用呢都是比较好的啊，补益也很强，是不是？哎，那么我们讲到了啊，他们都是以养元气啊。那么人参呢，它只能养脾脏的元气；灵芝呢，一般来养心肝之元气；虫草能养到我们的肺肾之元气。那你说这五脏如果都能够去养，唯有鹿茸。从李时珍啊研究当中呢，我们发现呢，鹿茸呢不是一般的药能比的。而且中医当中啊还有那么一句话叫做头为诸阳之会。就是人的脑袋呢是元气汇聚的地方。那大家伙你想啊，这鹿茸是哪儿长出来的呀？是不是在那个鹿的脑袋上长出来的呀？对吧？所以呢鹿茸啊它是能够滋养大补的一个佳品。古代呢有这么一首诗来形容一味药材，叫做唯吕不禁沧海劫，九转灵丹都说慢，唯有斑龙向上珠，能补玉堂关下穴。这个读起来呢可能有的朋友说，哎呀这稍微有点拗口，是不是啊？哎，大概意思呢就是人的精力啊如果说过度消耗之后，你用这个丹药一般来讲呢治疗起来呀速度啊比较慢。只有呢在龙头上面那个嫩角才能够补一切虚损。斑龙向上珠。那这里其实指的是啥呀？就是鹿茸。那么鹿茸啊它呢有很多种。当我在研究鹿的资料的时候啊，发现这鹿呢不下上百种。而且不光我们国内有鹿啊，像澳大利亚澳洲啊有这个鹿。美洲也有，欧洲也有。那么多的鹿，究竟哪种鹿堪称为奇酒的君药呢？最后选择到了在我国东北的梅花鹿。东北梅花鹿不一般。大伙儿都知道东北有三宝吧，对吧？哎，鹿茸、人参、貂皮。那么鹿茸呢排在第一，所以当时呢我们也是选择的第一个药材就找到了鹿茸。于是当年呢我也是第一个奔赴的就是东北长白山。那我去东北的时候啊，当时呢是在冬季。哎呀那天我可忘不了。那天呢如同一道灵光闪过在我前面，当时呢我已经爬到这个长白山上了，白雪皑皑，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那个地方啊你得戴那护目镜啊，整个看过去没有生命，全是白色的，那眼睛啊晃得受不了，几乎啊那是一个生命的禁地。然后呢我去寻找梅花鹿，这时候呢我就听到啊有一阵类似马蹄的声音，咔哒咔哒的，哎，然后呢我就看到啊一道道闪电一样的一个巨大的生命体就在我这个右前方唰一下就过去了。因为我右前方是一条山路，非常陡峭，我当时呢没有啊特别大的思想准备， 其实呢，我的存在呀、已经引。

0: 起了一群动物的警惕了。你再往前走的时候，当他们感受到说有陌生人寻路进来了，他们一群呢就发起冲击往那山上跑，那唰唰的就跟那个闪电一样啊，从我眼前就掠过去了，一直跑到那个山顶上，因为山顶云雾缭绕啊，对吧？那你的感受是什么呢？就感觉呀，一匹红色的像这神兽一样的就跑到那个天上去了，就飞到那云彩上去了，就那种感觉。然后呢，定睛一看，就是一头头的梅花鹿。我跟当地人呢在谈话的时候，他们说呀，这个梅花鹿啊跑起来就像闪电似的，特别特别的快啊。大家呢可以想象一下啊，山里面啊白雪皑皑，而且呢这个冬天呢那个山里面呢没有啥吃的。梅花鹿呢在没有吃的一个情况之下啊，它呢耐受能力又非常的好，体力呢也非常的好。哎，那个几个月他都不吃东西啊。当他们认为有危险的时候，他们呢跑起来的时候，什么陡峭山崖呀，哎，什么这个悬崖石头啊，他都能够跳过去。那人呢上去呢都是一种缺氧的状态，对吧？谁上去都是一样。但是梅花鹿它不同，哎，它就能够耐这个缺氧，体力非常好，一下跳过去。那据当地的村民呢当时就讲说，梅花鹿啊这一生呢不生病。你看很多的一些呀、啊、家养的畜生啊，会有什么鸡瘟啊、痢疾啊，是不是？哎，牛羊有这什么口蹄疫啊、疯牛病啊，哎，那这些动物它都会生病，但梅花鹿没有，从鹿胎到成年到壮年从来不生病。那咱大家伙说呢，什么东西支撑它生命力这么强呢？突然之间我就想到了咱们中国古代呀、啊、把它奉为神兽啊。你想啊，当时古代人第一次见到它的时候应该跟我的感觉是一样的，对吧？就像一道闪电飞到天上去了，你说说能不把它称为叫做神兽吗？对不对？哎，那么我呢当时我就确定了，我说呢这个鹿茸神鞭酒的君药非梅花鹿的鹿茸不可。所以当时呢找到这个东北梅花鹿啊，哎呦我特别兴奋呐、啊！这个鹿茸呢用的就是东北梅花鹿的茸神，茸神呢是东北梅花鹿啊鹿茸最顶端的那两道山片，是整个呀、啊、在鹿茸当中为精华的部分。所以你看啊，一般的好的地方啊，哎，都叫做什么啊？开车好的叫啥？叫车，是不是？哎，打仗好的叫战士，对不对？哎，都是代表什么呢？是其中是最好的一个部位啊。那么这个还有一点呢，鹿茸它与众不同，割了脚之后呢，第二年春天呢，它那个鹿角啊，还会再长出来新角，特别是每年三月份到八月份这段时间，那个鹿茸啊长得特别的快，最快的时候呢，一天呢能够长多少呢？长一厘米。那么医学家呢，根据鹿茸啊这种神奇的再生能力，就对它进行深入的研究了。发现鹿茸当中呢含有25种的氨基酸，那多种的一些维他命以及呢微量元素，那临床呢也证明了它能够提高我们人体的免疫能力，对吧？哎，能够促进我们的造血功能，促进伤口愈合，改善心血管啊，改善我们的脑血管，增加体力，增强我们的生殖能力。它的作用呢就是促进骨髓的干细胞能够分化成为全新的血液，从而呢起到一个增加血容量的净化实血净化血毒。 另外呢，还有促进心肌生长的成分，改善呢心肌的状态，激活脑神经，还有呢促进胰岛素分泌的一个成分。在古代呢，因为啊没有什么像现代这些仪器啊高科技的设备，对不对？哎，那不知道呢鹿茸当中啊有多少成分，哎，就知道这东西好，知道呢这鹿茸呢它能够生津补髓，能够养血益阳，强筋壮骨，哎，治一切虚损。但是现代呢，咱们呢科学发达了，就知道了，因为呢这些高纯度高活性高再生修复能力的一些活性成分在鹿茸当中非常多，所以这个鹿茸呢还有一个特殊的叫做再生能力。再生能力这个可了不得呀，各位呀，咱们就比如说老年人呢，咱们就怕的是什么呀，脑梗、脑中风、脑出血，对不对？哎，这一类的脑血管疾病大家是不是非常可怕，严重的生活自理不了啊，哎，这炕上吃炕上拉的，什么都做不了，人跟废人一样啊，全都靠别人来照顾生活。大家伙你说谁想过这种生活呀？但是咱说这病难治不难治？难治。为什么呢？因为啊这一类的脑血管疾病呢，它会导致我们出现脑神经损伤。大家都知道啊，现在呢各大医院各种的药物对于脑神经损伤基本上来说呢无能为力啊，没有好的效果，损伤就损伤了啊，解决不了啊，没法再生。那么在这个时候如果说有了这个鹿茸那就不一样了，它能够再生吗？我不说再生能力吗？再生神经啊，你这样的功效你其他任何药物都不具备啊，只有鹿茸它才会有这样一个神奇的功效，那你说它神不神？另外呢鹿茸还能够通痹，这个痹呢就是痹阻不通，你像关节不通会有风湿骨病啊，血管不通那会有冠心病啊，哎，有高血压呀，哎，有心绞痛啊，哎，五脏不通的话呢，糖尿病啊，肾病，各种结石、囊肿、结节增生啊，那通过呢鹿茸的帮助啊，哎，它都能够很好的来解决。那么补五脏虚劳，也就是说它对于我们人的五脏六腑都是非常有益的。这个呢我就不过多去解释了啊。那么除了能够大补元气呀，除痹通络调和五脏，这个鹿茸呢还有很好的软坚散结的作用，化毒排毒，那就好像呢水滴石穿一样，哎，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能够把一些顽固的淤结给你化开，可以说叫做润物细无声。在这里我跟大家伙说啊，如果说呢你来做这个鹿茸身边酒的话呢，这鹿茸啊说实在的啊，因为咱们跟大家伙就实实在在讲，不是你到那一般药店都能买到的啊，哎，你一般的药店买那个质量也不行，须得是东北长白山附近的梅花鹿三到六年生的这个鹿茸。那即便有的家人说我买到了，买到的那价格肯定也是特别贵，普通的家庭啊，一般老百姓实在点来讲买不起，是不是啊？哎，咱们实话实说，一克的价格那比黄金都要贵，你能买得起吗？是吧？买黄金你买的可以传宗接代，你买的鹿茸啊，花那么多钱买完之后啊，吃完没了，泡完药酒喝没了，对吧？你谁也是买不起，心疼。另外第二个呢要特别说明一位啊，就是刚才提到的人参，哎，人参这个药啊，哎，人参呢，有的人说那遍地都是啊，你去药店一看啊，这种参那种参的啊，什么林下参、高丽参、红参、党参，对不对？但是啊，杞酒、鹿茸身边酒，咱们用那个人参呢，就是比较特殊了。 用的呢是被称为叫做中药界里面的大熊猫啊，哎，有这美誉的叫做长白山人参。民间自古啊就有着说千金参万金参不如一颗长白山人参的说法啊，这个是咱们药行当中的一个说法。而且呢我用的呢都是原产于长白山30年以上的长白山人参。选择长白山人参为啥呀？为啥非得30年以上呢？就是用它来大补元气，生血除烦，健脾和胃，生津止渴，哎，用为调补，甚为停脱，为中药之中的大补珍品。尤其呢长白山人参呢它可以入我们的脾经啊，入脾经，这个大家伙记住了，这个很重要啊，对啊。那么它能够入脾经之后呢，对于我们脾胃运化气血生成就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呢你像我的爷爷啊，找重视鹿茸参砭酒的时候就写到了，非长白山人参啊则效不利。民间老中医呢对于长白山人参评价也很高。哎，就讲到了说，若得一株长白山参，不得重病保终身。哎，只要你说有幸能够得到那么一颗长白山人参啊，你就是再重的病有了它也有保障。哎，有了它也能给你治好了。所以说呢这就是能够有回生的功效。但因为啊长白山人参呢生长环境啊空气呀 啊包括呢对于水土的要求非常的苛刻，要求很高。所以长白山呢天池以南30里啊就靠近那个朝鲜边界了。那边呢有一个方圆不足5里的一个山坡上才能够罕见生长这样的人参。有的人说那我人工种点不行啊，一年呢这个参能够产多少呢，也就产那么几百斤，全都被给啊这个统筹啊给划走了啊，对啊。那么一方面呢用于一些特效药的开发，那你做一些特效药你得用到它，对吧？一方面呢用于对一些特殊的人群来进行治病保健。所以啊现在呢很少啊有长白山人参入药的了，对吧？咱实话实讲啊，这个事大家伙都知道。嗯，那我们说了鹿茸参砭酒你要用还得是长白山30年的人参啊，年份短了那药力药劲它也不够，所以这个要求很苛刻啊。在这里面我也特别跟大家讲一讲这个长白山啊。长白山呢是一座令人很神往的山，哎，有神秘的森林，奇特的山峰，气势磅礴，对吧？飞流瀑布，还有巨大的高山湖泊，一望无际的原始森林啊，有奇异的这个火山地貌，还有珍贵的一些动物植物。这里面呢群峰雄伟啊，这个瀑飞泉涌啊，这个怪石嶙峋，百花争艳，对吧？这个治安环境啊鬼斧神工，哎，那迷人的传说还有呢博大丰富的物产都是令世人叹为观止。长白山呢不仅有啊留的治安景观，而且呢因为它独特的地貌，哎，环境造就了种类繁多的珍稀药材，哎呀那是药材的宝库，能够采天地灵气，集日月精华，出深山于沃土，赐人类以安康。长白山人参呢在这种环境当中自然生长出来，大家你想想功效那得多强大呀。所以长白山人参呢凭借它卓越的功效被叫做什么呢？被誉为叫做万药之首，万药之首，还叫做百草之王，百药之王。而且呢长白山上的人参呢都是什么呢？都是啊身条纤长，哎，籽厚味醇，皮儿黄肉红，色泽鲜艳啊。这个横断呢它有身条，可以看到呢里面一些明星点点，整体呢呈虎头的凤尾菊花心，三五叶松花头， 哎，花淡黄有方味，那是极品当中的极品。那同样呢，这样的人参呢，那是极品当中的极品。说实话啊，我就告诉大家伙，这个奇酒的方子呢，大家伙你想买到这样的人参来入药非常难，你也买不好，你也很难能够买到。但当然大家可以通过呢对我们场外电话啊和我们的指导老师来联系，让我的学生啊老师教给大家伙，说不定哪位朋友有条件是吧，能够啊遇到这样珍贵的鹿茸人参。哎，不过呢这奇酒之所以被称为奇酒呢，它实际上还有三奇啊。第一奇我们昨天讲了水源奇啊，第二奇呢我们讲了药材奇啊，这两个大家伙都了解到了。第三一个呢工艺奇，当然今天呢咱的时间已经讲了很久了，是不是？哎，我们的这个工艺的事呢明天有时间我再跟大家伙聊一聊啊。他这奇酒鹿茸身边酒，他的第三期公益期。
1: 每一个生命要安宁，然而只有健康才是安宁的基石。如果您正经历这样的生活，
2: 红肿疼痛变形寒凉撕心裂肺的疼痛，
1: 憋闷气短心跳杂乱无章，周身酸软无力，头晕脑胀，彻夜难眠，埋葬在心脏血管的支架和桥梁无时无刻不让你提心吊胆，
2: 肢体痉挛，行动不便，大小便失禁，丧失语言能力，失去生命的尊严，哪一位又能心甘情愿？谁不愿意每天吃得香，睡得着，走得动，变得通？这对于很多人已经变成了深切的奢望。
1: 九一化健康栏目帮助您，就能找回生命的安宁和尊严。
2: 三十个药酒经典方剂，无偿奉献给饱受疾病折磨的您，为无数家庭带来之宝。
3: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听众朋友，想要学习李老师独门的各种药酒方子，我们可以立即拨打场外的服务热线
4: 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
3: 好，下面呢我们把时间来交给听众朋友开通热线，首先来迎进第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5: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啊，这位朋友。
5: 哎，我遇到你啊真是有福了。你这人说话算话，而且啊医术也是一流的。我按照你给的就是那个舒心酒的方子
0: 啊，
5: 买了药泡了酒喝了几天，我这心啊也不慌了也不闷了。我就感觉这心啊就好像敞开了窗子一样，不揪着难受了。
0: 是吧？哎呀那好啊，这看来这变化还真不小。
5: 对，你说进气儿啊出气儿啊都觉着顺溜了。而且我发现啊在上楼这个心啊也不难受了。以前啊我是走上十步就走不了了。喝了你这个药酒以后，这心脏胀疼胀疼的那个现象一次都没有出现过。而且晚上睡觉啊也睡得也特别踏实。
0: 好。
5: 现在一直啊就没有说再憋醒过。就是前天我的小孙子啊来给我唱猫猫，他在前面跑，我还在后边追上了
0: 呢。哎呦，那你可慢点儿啊。
5: 哎呀，对呀，你小孩子跑得那么快，我都追上他了。
0: 是吧？
5: 对。哎呀，真是得感谢你啊，你让我啊重活了一回，以后啊我就多学习你的方子。以后我就可以啊自己在家里泡各种各样的药酒了，关键是省钱还能治大病。
0: 好啊，你愿意学我就愿意教。
5: 哎，
0: 另外你说的没错啊，你看那过去啊可能咱总是揪着心过日子啊，感觉呢这心里面啊憋闷啊心慌啊难受啊，对不对？
5: 是。
0: 那么临床当中呢我们说了这个心血淤堵，心气不足啊，那心脏地方有淤阻之后呢，保不住啊哪天它就容易出现大毛病，对吧？
5: 对。
0: 哎，你也呢因为这个没少往医院跑啊，没少折腾，是不是啊？
5: 可不是。
0: 嗯，
5: 是的，可以说啊，

0: 不了几天就得往医院里跑一趟、
1: 嗯、
0: 不是这里不舒服就是那里不舒服。
1: 嗯嗯，你看，所以呢花了那么多钱，吃了那么多药，遭了那么多罪，但是呢就心脏堵的事就没解决了。
0: 对、
1: 哎、那到我这儿来呢，你看我教你一个舒心酒，哎，就把你的心给舒展开了，解决身体的淤堵。
0: 嗯，
1: 所以呀、啊、服用这个酒之后呢，你看呢心也不揪了，心也敞亮了，人也轻松了，效果也出来了、
0: 嗯、
1: 啊，因为这个药酒方呢你要泡好了，效果我们是经过临床验证的。所以呢你喝了这个药酒之后，你看花钱少，对吧，省着一趟一趟往医院跑，而且呢效果也非常好。哎，效果好不奇怪啊。
0: 哎，李老师，我这两天听你讲这个鹿茸身边酒，能一方抵千方、
1: 啊啊、
0: 我不太明白。
1: 啊、
0: 嗯、
1: 啊、
0: 我老伴儿啊、嗯、他这个病啊也多，你看那个血压也高，血糖也高，这糖尿病，他还老跟我说那手啊脚啊老是有像针扎一样那个疼，另外啊还有那前列腺的毛病，总是拉了尿、
1: 哦、
0: 那个腿啊还是冒凉风，他喝这个酒行不？
1: 嗯，当然可以，没问题。
0: 啊、
1: 哦、啊，我们说了，怎么叫一方抵千方呢？
0: 啊，
1: 其实这两天呢，问我们起酒的人特别多啊。起酒呢叫做鹿茸身边酒。
0: 哦，
1: 实际上呢，这是我祖上啊复原了药王孙思邈的一个奇方，啊，不是我们老李家独创的。啊，那么为啥说它抵千方呢？因为这个方子当中呢，叫做方中有方。
0: 嗯，
1: 经常老百姓啊，咱不是这个病就那个病的，甚至一体多病、
0: 哦、
1: 毛病多，对吧？哎，你像刚才提到你老伴儿，血糖也高，血压也高，对吧？
0: 嗯、
1: 手啊脚啊像针扎似的，还有前列腺也不好，大大小小的毛病啊。所以呢，咱们说这个大病、重病、疑难杂症啊，病越多，你就得越得用什么？用七九方
0: 啊，
1: 鹿茸身边酒。当中呢一共是19味名贵的野生药材，都是很罕见的。啊，要想让一个方子能够治病、哦、咱们得讲究什么？配伍。
0: 对。
1: 古法配伍，这个很重要。
0: 嗯、
1: 咱们老百姓呢也不能说呀，得到一个好方子之后呢咱就使劲补，对不对？哎，没那么治的。那这个起酒当中呢，药啊补而不照。真正能起到的帮助我们一点点的化毒、化酸、化结、
0: 嗯、
1: 通百脉、补四虚、养五脏
0: 啊，
1: 多管齐下，你这些问题呢自然而然呢多的毛病也就解决了。
0: 嗯
1: 啊，所以说你老伴的情况以后有机会你听我呢就让他用咱这个 啊我们这起酒鹿茸身边酒就行，好吧？嗯，
0: 好的好的，谢谢李老师啊。那我们啊、哎、就每天关注你的节目。
1: 好好啊，多来听节目是吧、
0: 嗯、
1: 讲的内容啊对大家伙都会有帮助啊，咱多学习啊。好了，那我就不多说了啊。哎，那个有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好吧？
0: 好的好的，我记住了，谢谢李老师啊。
1: 不客气啊，好，再见、
0: 嗯、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想要找李老师寻求帮助的朋友们，我们可以拨打场外的咨询电话
3: 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
2: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4: 李老师你好。
1: 嗯，欢迎你啊。
4: 谢谢李老师。哎呦，能够给你打通电话我挺高兴的。李老师、
1: 哦、
4: 我们也想学习一些药酒的方子，李老师。
1: 哦，可以呀、啊、是不是、想学的话你把病情先跟我说说好吧。
4: 好好，哎呦，我这身上的病挺多的哦。
1: 啊，
4: 首先就是我这血压的问题。
1: 嗯，
4: 我的血压吧，压差比较大，高压150，低压吧我才50。
1: 哦，
4: 医院的大夫就说我这情况哦特别危险。
1: 嗯，
4: 说实话，李老师啊，为了治我这血压的事儿，我这一天到晚吧都提心吊胆，就不知道哪天出了啥事儿。哎，说实话，要是直接死了，那就拉倒就算了啊。就怕什么半死不活的落下一个什么瘫痪，那就遭罪了、
1: 嗯、
4: 自己遭罪不说吧，还连那什么老伴儿家里小孩一起遭罪。
1: 嗯，
4: 另外一个还有就是我这头还疼。
1: 哦，
4: 因为这事吧我这心里特别烦。

0: 还有就是我这膝盖吧也疼，又疼又肿，还肿的厉害，像个馒头一样的事。
1: 是吗？
0: 我们也用过很多办法，像什么中药、西药，还有偏方秘方
1: 啊，都用
0: 过。
1: 哎呀，没少用啊，咋样啊？用的
0: 不行不行，都没见到效果的事。这不还有一个是打呼噜，我这打呼噜吧，跟其他人不一样。
1: 怎么呢？
0: 我这打呼噜打着打着吧，呼噜打不出气了，憋住了，
1: 憋上了。
0: 憋着，哎呦，你是不是知道，憋着吧，有些时候吧。把老伴儿还给吓着了，还要他把我推一下吧，我这醒稍微醒了吧才出得了气儿。哎呦，就说实话，这种打呼啊，我这老伴儿这么一说，我真的还挺害怕的事。
1: 那肯定的呀，这个不是小事啊，你憋就憋过去了啊。
0: 那可不是，就怕这点事。哎呦，我这身上的这一身的毛病啊，说实话。方法用了不少，效果都不好，所以今天打电话就是想让李老师你帮我看，我这么多病应该泡什么样的药酒更好的事
1: 啊。听您说话的声音呢，我觉得您的年龄啊应该也不能太大啊，但是你病呢确实很严重也很多。那么按照我们过去来讲，你说我哪儿疼治哪儿，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那你这个药你就得大把大把的吃，而且呢还治不到病根上面。
0: 对对，
1: 哎，那既然问到我了，怎么办呢？我建议你啊，最好呢打咱们场外电话啊，因为呢在这个节目当中讲到了奇酒方啊，你可以呢学着呢看看能不能把药材备齐了，你去泡这个奇酒
0: 啊。
1: 对，奇酒呢它就是解决我们一些大病啊、重病啊、疑难杂症的，叫做鹿茸参砭酒啊，鹿茸参砭酒啊。你看到我说像您这个高血压引起的脑袋疼啊，耳朵叫唤呢，说明呢你身体当中啊已经有淤堵了啊，这一点这毋庸置疑啊。你关节呢疼肿，那肿的像小馒头似的，典型的呀、经脉气血不通啊。打呼噜那叫什么呼吸暂停综合症，哎，这气儿喘一喘不喘了，你说呢？到这种程度来讲啊，哎，你一旦说这口气儿上不来，那人就完了。所以呢，你这些病啊，可以说呢，都是掺杂在一起。咱们这个叫什么呢？疑难杂症。啥叫疑难杂症？你这就是，你比较杂，对不对？哎，你不要小看任何一个症状，这个症状啊，很多人呢用过好多办法没有效果。啊，你也是这样，
0: 对
1: 不对？
0: 对对，
1: 哎，所以呢，你现在呢要解决的就是一体多病，解决大病重病，解决疑难杂症。那么在我这儿，只有咱这奇酒方，啊，鹿茸参砭酒，哎，它能够呢，帮我们去化毒、化酸、化死结。像你这常年累月吃药的，身体里面的毒素肯定少不了，啊，尤其呢。咱们说那个关节啊一肿啊，肿的像大馒头似的，哎，这就是什么，就是有毒啊。高血压时间长了，脑袋疼耳朵疼，那就为啥血栓形成了呀，啊，那咱们得什么，得化栓，得去毒，而且呢时间长了之后肯定会合并到一起，常年累月吃药，那人体呢，你再说这病还没怎么样呢，这药毒啊在你身体里面堆积你都受不了，久而久之它会形成死结啊，那化死结，这个人呢，这个身体如果说不去化的话，身体越来越差。现在呢，我们应该呢就是用奇酒来帮助你达到化毒、化酸、化死结。所以你要能拿到这个方子呢，按照这个方子把这个奇酒泡好的话，基本上啊，这酒泡好，你的问题就能解决了。好吧，
0: 哦，好好好，哎呀，李老师，我这老伴也跟我说，说你吧，说你这人特别好，看病吧也特别仔细，会根据我们不同的病情啊，给我们开不同的药酒方子。我觉得我老伴说的真的没错了，这个
1: 呢，方法呀，我跟您讲了，但是呢，奇酒方子呢比较复杂，不像之前我跟大家伙介绍的一些 专治的一些药酒方比较简单、
0: 嗯、
1: 所以您这个呢还是要打场外电话吧，啊，打电话详细去了解一下好不好。嗯，
0: 好好好，行行，那谢谢你啊刘老师。
1: 嗯，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李老师啊，每天都会为我们讲解各种的方剂，非常的实用啊，而且呢也是非常的有效，不知道大家都听清了没有。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呢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等等这些情况，想要得到李老师的经典验方在家里轻松治病的，我们可以拨打场外的咨询电话
3: 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
2: 好，我们来有请下一位听友。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
1: 哎、
4: 是李老师吗？
1: 对，是我啊，你好。嗯，
4: 哎呀李老师，
1: 哎，
4: 我那啥，我是没说吗，我也是你的老朋友了、
1: 啊、
4: 因为我那邻居告诉我你节目，然后我就听的。
1: 啊啊啊、
4: 我觉得你讲课特别好。哎，
1: 啊，
4: 而且你这人太无私了。
1: 啊，应该的。
4: 啊
1: 啊，
4: 你把你自己收藏多少年的药酒方子、
1: 啊、
4: 免费给我们这些老药罐子了，真是特别感谢你啊。
1: 哎呦，哎，大家伙啊，你听了节目，咱们也有这缘分，愿意跟我学呢，我就多教点，是不是啊？哎，都跟大家伙说一说、
4: 嗯、
1: 哎，我们也彼此珍惜这个缘分啊，因为收音机前呢有很多都是老病号，年龄比较大的了，对不对？
4: 嗯，
1: 身体毛病都不少啊。那我们呢现在得病了，我也经常讲，是大家伙啊，你上医院吧，这医院去不起，你也去不动啊，花着钱遭着罪，一趟一趟往医院跑，回来又憋一肚子气，是不是？
4: 可不是。
1: 我呢行医啊这几十年了啊，我在临床当中啊这些事儿我太了解了。那我呢治病呢就是用药酒方子，而且呢你像我这岁数到咱们这节目当中来了，没啥别的啊，老头你说我这么大岁数还图啥呀？哎，
4: 可不是，
1: 手里有两个好方子，咱们就给大家伙讲一讲，能用得着的你就用，大家学，
4: 是，
1: 哎，自己治病就是这么回事啊。
4: 是是，我也没少打那场外电话
1: 啊，
4: 我跟你那学生要那个药酒方子了
1: 啊。好、嗯、
4: 哎，我泡了就你教的那药酒了
1: 啊。
4: 啊，这不要不我跟你说呢，这个药酒啊真的我没花几个钱儿。
1: 嗯，
4: 我治好了三种病啊。
1: 治好三种病，
4: 哎呀，所以我特别高兴。
1: 哎呀啊，哪三个呀？嗯，
4: 哎呀，第一就是我多少年的拉肚子给我治好了。
1: 哎呦，好。嗯，
4: 哎，第二我就是腰托拐的这个腿麻也好了。
1: 嗯嗯嗯。
4: 第三我就是腰疼，现在也不疼了这腰。
1: 哎呀，好啊！
4: 啊，我都没想到我李老师啊，这个你说也不起眼儿，这药酒就这么好使，真太神了。
1: 哎，你看这就变小小的，是不是啊？哎，这就是我多年呢临床总结出来的，而且呢这个效果呀一定是好，不好你说我能会说费这么大劲儿到这儿跟大家伙去讲吗？啊，而且我讲完你用不好，那不自己砸自己招牌吗？所以说呢，只要你呀、啊。按照要求去泡，那个效果肯定非常好啊！
4: 你的确是这样，所以我今儿个打电话吧、
1: 嗯，
4: 我就是想，给我弟弟求个方。
1: 你弟弟怎么的了？
4: 哎呀，我弟弟咋回事？他这个便秘呀、
1: 啊，
4: 七八年了
1: 啊，
4: 那开塞露是没少打呀，基本上天天都用，他也不当事儿、
1: 啊。嗯嗯嗯。
4: 你说他们家人吧，反正也帮他抠啊，那憋的、
1: 啊，抠啊，
4: 那肚子胀的都不行啊。
1: 哎呀，嗨！
4: 有时候吃饭胀的都吃不了饭。
1: 嗯嗯。
4: 我现在有啥好方子，你给出出呢？
1: 哎呀，这方法呢，你是落课了吧？前两天我和大家讲一通酒啊，一通酒就行了。
4: 啊
1: 啊,
4: 啊，这个
1: 一通酒治疗顽固便秘呀、
4: 啊，
1: 气虚便秘、血虚便秘、老年人便秘，就用这一通酒。当中呢，哎，把这个药材准备好，阴干的桃花加上白芷。
4: 啊。
1: 啊，那么。在这里当中呢，我们说呢，其实它就是一味药啊，咋叫一味药呢？
4: 嗯、
1: 因为白芷它是这味药，阴干的桃花呢，你说是药，它是药；你说不是，它也不是。
4: 嗯、对。
1: 但是你按照这方子做，阴干的桃花、
4: 嗯、
1: 啊，买上250克，
4: 啊、
1: 白芷买上30克，然后呢，
4: 啊，白芷30克、
1: 哎，你可以准备上1斤的这个纯粮的高度白酒泡上去就可以了、
4: 哦、
1: 啊，然后呢，让它早晚喝。 那就简单的。
4: 行行行，我照你的方子，我去给他泡这个去。
1: 啊。

0: 一点话啊。好了，
1: 哎，谢谢谢谢，
0: 再见啊。
1: 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想要找李老师寻求帮助的朋友们，我们可以拨打场外的咨询电话
3: 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
2: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这位朋友你好。
4: 喂，李老师，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哎，电话接下来了啊，什么问题您请讲。
4: 因为呢，我每天这不那个都在听听这个节目吧，感觉听了以后特别的高兴，
0: 高兴，
4: 很幸运，那个也特别感谢李老师。
0: 哎呀，
4: 所以啊，我看你帮我那个看一下自个这个情况，到底应该泡啥酒好？我想了解一下。
0: 说说你具体的病情啊，到底怎么了？然后我给您分析分析、
4: 啊。我就是、啊、我就是这个颈椎啊，这个不大好
0: 啊。
4: 反正这个颈椎病闹腾，跟你说没完没了。平时嘛，就感觉这个脖子啊，总是啊像闹腾一样，特别难受。
0: 嗯，
4: 平时嘛也不敢低头，只要一低头啊，这个脖子啊，疼的就受不了。
0: 嗯嗯嗯嗯。
4: 还有我这个肩膀也那个也抬不起来。
0: 啊，
4: 因为有时候把这个走路，别人跟我在后边打招呼吧，
0: 啊、
4: 整个身子连带这个脖子头一起转过去。
0: 哦，嗯，您这个情况，
4: 那个脖子一点都不敢动啊！你现在连那个脖子头也疼，半拉个脸都发麻，有时候发痒，那个牙都感觉是木的，
0: 啊、
4: 还有我这个手也发麻，发木。
0: 手也麻是不是？
4: 对对对，一这是就特别的感觉。这种感觉特别的明显，啊，麻的受不了。
0: 你这情况啊，已经压迫了，症状很严重的啊。你这个平时你肯定治过吧？你怎么治的？怎么样？你跟我详细说说。
4: 去医院那个啥，做过那个小叮当也做了嘛，但是哎呀，没过半年吧，又出来这个发僵、发硬、疼痛这个情况。
0: 啊啊啊！
4: 还有那个血压也高，跟那高压160，低压在100，有时候110啊，有时候115，就是120左右。
0: 嗯嗯嗯，
4: 再一个不是我听你说这个，别人这个血压高，吃了降压药，血压也可以降下来。
0: 嗯，
4: 但是我联合吃3种降压药，有时候都降不下来。
0: 嗯，
4: 这个脑袋还是发沉、发麻、发木、过电一样，连着这个太阳穴也蹦着那个疼痛，反正浑身上下没一块好地方吧。再一个我还有痔疮，混合痔，还有这个大便这个问题，就是便秘。
0: 哎呀，这也遭罪。嗯嗯，这也遭罪。
4: 哎。
0: 嗯
4: 啊、就是感觉那个手指头那个有时候都没有血色，脸色也苍白，就这个情况，或者没劲儿。所以我想问一下，你说像我这个情况，泡啥药酒才能针对我自身这个问题好一些、啊？
0: 您这个问题比较多。首先呢，今天呢，教给您一个适合于你的一个药酒，叫做槐枝酒。槐枝酒呢，专门治疗您啥呢？就是解决你痔疮的事儿。啊，这个药酒泡完之后呢，外用。涂在这个痔疮的位置上，每天呢晚上睡觉之前洗干净了、
4: 嗯、
0: 然后呢把这槐枝酒啊给它涂上啊，槐枝酒当中呢有槐枝叶啊、槐枝仁，还有苍耳茎叶，还有九曲糯米。炮制的方法呢，其实也很简单啊。那么关于你这个病呢，因为你血压高，同时呢有脸麻头疼，这个呢在中医来讲呢，就是看到你要有淤堵不通啊，不通有淤了，那单纯的我们说化瘀行不行？不行，对吧？
4: 嗯，
0: 哎，你呢因为还有什么脸色发白，没有血色，说明你啊气血又不足啊。那么不仅仅是痔疮出血的问题，你气血不通以后呢，大脑供血不足，然后呢你有一些头晕头迷等等的情况都会来啊，所以你这个问题呢，病程时间比较长，啊，病情呢比较多，里面当中呢就是有瘀，同时呢也有一些毒，还有一些死结老结，啊，那么真正要从根本上解决，那就得是多方面入手，化毒、化瘀、化酸、化死结。那么在用我们刚才跟你讲这个啊，刚才讲的槐枝酒之外。那不是外用的吗？内服配合一个鹿茸参边酒啊。但不管你来学习哪个酒啊，你只要打场外电话，咱们都会详细的教给你啊。这个没啥可保留的，这点你放心啊。所以把电话记好吧。
4: 哦，太好了，太好了，谢谢。那我听李老师的，谢谢您，谢谢您。
0: 行，好，嗯，不客气啊。那。

0: 那您可以随时打电话，包括鹿茸身边酒的方丈啊，问场外老师，我就不多讲了啊。后面还有朋友，我们再见。
1: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李老师啊，每天都会为我们讲解各种的方剂，非常的实用啊，而且呢也是非常的有效。不知道大家都听清了没有？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呢，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等等这些情况，想要得到李老师的经典验方，在家里轻松治病的，我们可以拨打场外的咨询电话
2: 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
1: 好，我们来有请下一位听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老师你好。
0: 你好啊。
3: 哎，李老师。
0: 嗯。
3: 大家都啊和您学泡酒。就是又治病还花钱不多，效果还挺好的。我也想啊学一学。
0: 啊，您也想来学学泡泡这药酒是不是？
3: 啊，对对对。
0: 啊，行啊，愿意学我就愿意教，没啥的。嗯，说说什么情况？嗯。
3: 哎，我呢这个毛病还特别多。
0: 嗯。
3: 哎呀，浑身上下呀都是病。
0: 啊，
3: 整天呢我这个腰啊酸溜溜的，
0: 嗯，
3: 感觉又酸又疼的那一种感觉，特别特别的累。
0: 啊，
3: 这个肚子呢也是胀胀的，就感觉它反正就是不舒服。
0: 嗯，
3: 还有我这个脑袋呀它就是迷糊
0: 迷糊啊，
3: 哎，感觉它好像胀疼胀疼的那种，耳朵呢也嗡嗡的响，就跟那个有那个蜜蜂似的。
0: 嗯嗯，
3: 胸口呢也感觉特别闷，好像有东西压得上不来气儿。
0: 嗯嗯，
3: 睡眠也不太好。
0: 有什么毛病不少啊？
3: 是啊，我呢还有这个乳房小叶增生。
0: 啊啊！
3: 哎，这个乳房里边呢总是胀胀的，一碰 啊还特别疼。
0: 嗯。
3: 摸着吧，这里边吧还疙里疙瘩的。
0: 嗯。
3: 哎，我这个夜尿呢还特别多，这一晚上吧得去好几趟厕所。
0: 哦。
3: 我这药啊也吃了好多好多药，一把一把的吃。有的时候啊吃的我真的不想吃了，还恶心。
0: 嗯，
3: 我听了您讲课以后说您这个药酒啊比吃那些药丸子啊什么的劲还大，说是吸收的还快。
0: 对，
3: 所以呢我也想试一试
0: 啊，跟我学学泡药酒治病啊。
3: 对，
0: 哎，我告诉你啊，你这个情况呢要用的话一般药酒不行，只得用起酒方啊。
3: 哦，
0: 为什么要用起酒方呢？你看啊，乳房胀痛，而且呢不是疼一天两天了，里面肯定有一些增生，什么结节，对吧？那么要想解决增生啊、囊肿啊、结节，你就得什么化结，
3: 嗯，
0: 是吧？这好理解，是不是？哎，
3: 嗯，
0: 你得把这个结呢给它化开啊。那这个结如果说延续下去，它就慢慢形成什么？形成死结，死结又危及生命了。
3: 哦哦哦！
0: 所以呀、啊，你要趁早啊，把我们这增生囊肿啊，把它呢这个结一定要化开、
3: 嗯、啊，化开。
0: 啤酒呢，就是能够呢化死结。
3: 哦哦哦！
0: 比如说呀，你说肚子胀啊、脑袋疼啊、迷糊、耳朵呀嗡嗡响啊，这么等等这些的，无论是瘀呀、啊、还是堵的问题呀、啊，
3: 嗯，
0: 你必须呢要把这个瘀和堵的问题也得同步解决。
3: 嗯，
0: 是不是？哎，
3: 对。
0: 那么淤堵的问题不解决，你脑袋迷糊啊，脑袋胀啊，哎，那时间久的话呢，可能还会有脑血管异常。
3: 嗯
0: 啊，所以呢，我们这个起酒方呢，不仅能够化解，它还能够化瘀。你看，这不就也适合你吗？另外呢，你这个胸疼啊，睡眠不好啊，实际上我们常年积累的问题，气机不通，啊，你出现了淤堵，这不就是我们起酒它治疗的一个强项吗？
3: 嗯，
0: 把化毒、化山、化酸、化死结，所以呢，咱说这起酒好在哪儿呢？它能够治疗一切大病、重病、疑难病、一体多病，病越多，用起酒效果越好。哎，所以说你这情况，我来给你分析啊。通过场外电话，你找我那学生啊，把这个起酒方啊，详细的方法你可以学一学，是吧？如果有条件，你可以泡制一下，啊，泡完之后呢，用上之后啊，你看看。自身感受这个效果怎么样？但是药材一定要选择正宗药材，好吧？啊，
3: 好好好，那我明白了。那我赶紧打场外电话是吧？
0: 打电话学习一下吧。哎，药材的事儿呢，得准备好啊。那药材要不好，你白忙活啊。
3: 对对，药材不好了，药效肯定达不到。行。

0: 那我知道了，行，那我跟场外联系联系。
1: 好好，再见啊。
0: 哎，好，再见。
2: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倾心讲解。大家想寻求李老师的帮助，我们可以继续拨打场外的健康热线
3: 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
2: 一路漫漫，初心不改。听众朋友，欢迎您明天锁定时间，锁定频率，继续收听九一话健康，继续向健康的大门迈进。听众朋友们，明天再见。
4: 每一个生命需要安宁，然而只有健康才是安宁的基石。如果您正经历这样的生活，
5: 红肿、疼痛、变形、寒凉、撕心裂肺的疼痛，
4: 憋闷、气短、心跳杂乱无章、周身酸软无力、头晕脑胀、彻夜难眠，埋葬在心脏血管的支架和桥梁无时无刻不让你提心吊胆，
5: 肢体痉挛、行动不便、大小便失禁、丧失语言能力、失去生命的尊严，哪一位又能心甘情愿？谁不愿意每天吃得香、睡得着、走得动、变得通？这对于很多人已经变成了深切的奢望。
4: 九一化健康栏目帮助您，就能找回生命的安宁和尊严。
5: 奇方，30个药酒经典方剂，无偿奉献给饱受疾病折磨的您，为无数家庭带来之宝。传承岐黄之术，发掘先贤智慧，
4: 平息百姓疾苦，造福世人安康。
5: 中华药酒文化源远流长，在距今2000多年前的《黄帝内经》中就有关于汤液醪糟的记载。
4: 一杯醇酒，本草药香，当代社会药酒依然杏林流芳。
5: 凡中药方剂、丸散、高丹、酒露、汤饮，必以药酒为首选。
4: 药酒为百药之长，酒界药师，药界酒公，古人先贤配比出无数的经典药酒良方。
3: 温馨提示：生气不应超过5分钟时间，否则容易产生毒素，损害自己健康。这已经科学试验证实。

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这生命正值春光，

以上就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我先请您啊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呀，第一步踩下去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呀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两圈啊，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是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就是上下楼梯，以前呢根本就不当回事啊，现在看到楼梯心里就开始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呢都会说一句话来安慰自己，哎呀正常嘛，年纪大了。但是我跟您呀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啊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的变薄润滑减少，就像门轴啊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啊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都来了。所以今天呀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关节养护的产品，胫骨状氨糖软骨素。这次啊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呢149元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呢仅限前50名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的听众，您呢先别着急问这个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呀，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呀您再慢慢了解，这一波福利绝对不亏。400710-0578，400710-0578。
1: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啊，很多听众朋友其实已经对号入座了，但是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这个关节就像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就是铰链当中的减震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润滑充足，怎么动都那个顺溜啊。但是45岁以后，身体自己产生的这个垫片材料的能力啊开始下降，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氨糖就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没有它软骨就像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开始硬碰硬，这就是您的膝盖响发紧酸痛的根本原因。所以补充氨糖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不是简单的补一种氨糖，而是复合配方，里面包含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把关节所需的营养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原价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热线而是复合配方，里面包含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把关节所需的营养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原价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

0: 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呀，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能迈出第一步。而这些变化呀，表面上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啊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啊，把这副刹车片好好的保养一次。但您呀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电话先把这29元的名额给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啊。电话抓紧打，400-710-0578，400-710-0578。
1: 您可能会说，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品质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关节养护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原价149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您每天花不到1块钱，就能给关节做一次全面养护。它能够帮助您把这个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1块钱换1天关节的轻松，这个账您自己算算划算不划算？别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呐，卖完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呀，在关节养护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补钙好那就买钙片，明天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其实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啊，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能盖起来吗？当然盖不起来了。今天的这款氨糖软骨素就是把关节所需要的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来加固，这一套下来呀，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呢不用再东奔西走，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呀，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原价呢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当然不能了，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非常简单，就是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呢您再仔细听再仔细问，绝对划算。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1: 很多听众朋友问呐，这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给您讲个实在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关节养护不能一蹴而就。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儿上慢慢把这个地基打牢，软骨磨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是一两天就完成了。所以我真心建议大家别把这个希望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就按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点时间，天天给营养，软骨一点点厚起来，润滑一天天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下楼没那么费劲儿了，早上起来也没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您千万不要抱着29元买一瓶试试，而是趁活动价把这个周期补足。您想想，外边随随便便吃顿饭都不止这个钱吧，今天29元一瓶，60粒大瓶装，每天花不到1块钱给这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就怎么划算。关键是啊，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占住这个名额，把这个周期给定下来，哪怕后边再多了解，这29元的福利也是您的。趁着现在是酸胀响发紧的状态，赶紧补充，别等到走不动了再后悔。电话抓紧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
0: 如果您还在犹豫啊，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呢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的就去了，现在心里啊先犯怵，走一会儿啊就想找地儿坐。以前孙子孙女啊让您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呀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心里觉得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

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呀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心里觉得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的一个机会，把后腿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站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这个电话打进来。